0: 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1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

0: 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教育部副部长王嘉义：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儿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0: 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5: 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是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炼耻，是历史的罪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5: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对此，发言人陈宾华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3: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5: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对此，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3: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1: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0: 两岸。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岛内又掀起台湾青年不愿当兵的讨论。据台当局相关部门统计，台军志愿役退伍赔偿人数七年间增加超过20倍，越来越多的岛内年轻人不惜赔偿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舆论分析称，这也折射出台湾青年不想被民进党当局绑上台独战车的抵触心理。根据报告数据，2016年至2018年度赔偿人数在34至40人之间，之后呈现大幅增加趋势，2024年度高达1140人。岛内相关部门此前的统计数据也显示，2021年至2025年底，岛内共有6315人申请提前退伍，其中4267人因未服满应服役年限需负赔偿责任，累计应赔偿金额达 9.29 亿元新台币。在赔钱提前退伍人数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台军招募人数也连年下滑。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此前表示，因为招不到人又想要招募数据好看，台当局不断下调招募目标，从 1.89 万人下修至 1.45 万人。而实际上，台军实际招募人数连年下降。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5年间，台湾志愿役编线比在2020年之后大幅下滑，2023年跌破80%，2024年降至 75.93%。针对岛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惜赔偿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马文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因服役情况不符合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岛内舆论进一步指出，民进党当局种种谋独挑衅是岛内年轻人不愿当兵的重要因素。此前有民调显示，如果两岸发生冲突，超过一半的民众不愿自己或家人上战场。在20至29岁的群体中，该比例更是接近 70%。有岛内学生表示，万一两岸局势不稳，服兵役者一定被优先征召，大家都不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民众党嘉义市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近日批评称，民进党当局不断升高两岸紧张局势，大打所谓抗中保台牌，动辄抹黑政治对手，这种做法只会进一步加剧两岸对立。他呼吁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认真思考，如果真正关心台湾地区的安全，首要之务是降低两岸风险。他强调，两岸多一些交流，冲突就会降低，冲突降低了，台军就不需要采购这么多战机，防务预算也不会一路上涨。有媒体提及，近年来台军逃兵、台湾青年甚至许多艺人想方设法逃避兵役的问题日益严重。据台媒此前报道，自2019年至2024年，岛内军事机关移送侦办的逃兵案共48起。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台湾社会日益弥漫的厌战情绪。当民进党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岛内青年的安全感也被粉碎。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此前发文表示，民进党当局的规定治得了闪兵，治不了厌战。近年来，台军士兵离营逃逸、擅自离港的事件频发，台军志愿役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的人数更是高居不下。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当下岛内年轻人的厌战避役心态。有岛内网民甚至表示，宁愿被关一年也不要上战场，没有人愿意为民进党长期操弄的台独卖命。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

0: 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本次发布会聚焦哪些热点新闻？节目中为您带来国台办发布会录音剪辑。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问。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5: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决心。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希望台湾同胞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与我们一道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4: 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这是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对此，陈斌华表示，
5: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多次提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并列入成果共识清单。这是对二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人类正义而战的纪念，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坚定维护。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池，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4: 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陈斌华介绍了近年来大陆在台胞权益保护上所做的工作。
5: 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国家先后出台《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各地相继制定了《台胞投资保护条例》或贯彻落实投保法办法，有力维护了台胞的合法权益。多年来，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积极推进台胞权益保护法制化进程，推动相关部门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了许多举措，工作卓有成效，突出表现在台胞权益保护的立法体系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反分裂国家法为统领，以投保法及其实施细则为主体，由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及两会协议构成的法律规范体系，台胞权益保护执法机制不断完善，基本建立了兼顾两岸的投诉协调工作机制，台胞权益保护的司法机制不断创新，基本建立了仲裁、调解、司法审判有机结合的多元解分机制，台胞权益保护的法律服务手段不断充实，普遍开展涉台律师公证调解援助

0: 询、宣传、培训等业务，为台胞悉数解分提供周到服务，使台胞在身边、在个案中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良好的营商环境，感受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全国台办系统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国务院台办于2005年正式设立投诉协调局，各级地方台办也相应设立投诉协调处或台胞服务中心。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台胞台商强烈反响，称赞设置台胞台商权益保护专责机构，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足以表明大陆对台商的高度重视。这一机制至今依法依规有效运作。此外，国务院台办还与国民党大陆台商服务联系中心建立台商权益保护工作平台，协处了有关纠纷。不少受助台商通过各种形式向我办表示感谢。我要再次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1: 总台日月谈天记者在发布会上提问，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指出，
0: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再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弹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1: 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坚持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对此，陈冰华表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扶持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对于国台办发言人批驳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陆委会回应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差异和现状，停止对台胁迫施压。陈冰华指出，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大陆胁迫施压

0: 虚假叙事，不断进行各式各样的台独挑衅行径，企图恐吓欺骗台湾民众，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陈冰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实施惩戒。
0: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义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今年11假期，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陈冰华介绍了有关情况。
0: 2026年11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及环旗至马祖四条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环旗至马祖航线在11假期第一天由日常的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巡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和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会到亲情与温馨。
1: 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陈冰华指出，
0: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台媒引述美媒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美国女性，此人涉嫌在大陆官员授意下监视赖清德之子。民进党当局对此称，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以积极严拟修订所谓反渗透法加以因应。有记者就此提问，陈冰华表示，
0: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信口雌黄，胡编乱造，操弄反中抗中，挑起两岸对立，谋取政治私利。这种阴险图谋 和卑劣做法骗不了台湾民众，只会令人唾弃。
1: 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陈冰华表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1: 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对此，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应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
0: 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和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经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站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此，陈冰华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持续热。

0: 络，陈斌华介绍了近期两岸经贸、青年、文化交流情况。
1: 经贸交流方面，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陕西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将在西安开幕，包括开幕式、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创新合作交流座谈会、台湾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暨陕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陕台农业合作恳谈会等活动，旨在促进陕台经贸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青年交流方面，福建厦门举办两岸相遇咏华礼、月满华诞共青春青年交流活动，导引鼓浪屿青春歌会，漳州举办驻边回响两岸同声青年音乐人 SEEK 计划第一季暨双屿岛音乐嘉年华，泉州举办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宁德举办闽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两岸青年在互动交流中厚植友情。10月11日，海海人生青春绽放第三届世界闽南语青年歌手大赛台湾赛区收官，6位选手脱颖而出，将参加11月的晋级赛。10月12日至21日，湖北举办第10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水手拍活动，两岸青年以镜头定格江城风景。10月14日至20日，河南举办中原文化体验营活动，两岸青年在参访交流中沉浸式体悟华夏根脉和历史人文底蕴。9月16日到25日，台湾青年看新疆魅力丝路水手拍活动在新疆举办，受邀台青用镜头记录和分享新疆壮美风光之奇、发展繁荣之貌、民族交融之美。文化交流方面，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文化交流演出9月在台举办，台湾民众得以近距离欣赏到原汁原味的黄梅戏经典剧目。首腕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9月到10月在台湾举办，开展海南非遗文化主题展览演出技艺展示，受到台湾同胞的喜爱和欢迎。9月27日至10月1日，以感受诗意浙江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第4届浙台文学周在浙江省衢州市举办，两岸150多位作家诗人及文学爱好者参加。9月23日，2026海峡两岸为短剧大赛结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泉州举办，700余位两岸微短剧创制作机构网络平台代表还有微短剧创作者，以微短剧这一新兴文化载体促进两岸文化交流。10月18日，舞剧妈祖将在福建大剧院首演，该剧由福建省歌舞剧院、中国东方歌舞团、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联袂出演，以现代舞蹈语言把积善救亲、房屋逢屋隐含等经典传说转化为细腻感人的舞台叙事，塑造出有温度有风骨的凡人妈祖形象，欢迎大家关注。
0: 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斌华对此表示，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表示，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0: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期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qlx@cctv.com。
2: 接下来让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江苏苏州，去打卡中国昆曲博物馆。
3: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一同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从一页页科学旧藏中寻找80多年前播下又被一代代青年接续培育的科学种子。
2: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啊，听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讲述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博物馆是岁月的沉淀，历史的珍藏，是时间长河里闪亮的珍珠。中国昆曲博物馆位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苏州展示中华优秀传统非遗文化的重要城市窗口和文化地标。以醉苏州忆江南为文化理念，全方位打造感官式、园林式、沉浸式的新型文博加非遗艺术体验之旅，为传承中国昆曲文化、展现江南底蕴、拓宽公众艺术交流提供新的空间。
3: 是的，昆曲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是世界古老的三大戏剧源头之一。昆曲艺术融文学、戏剧、表演、音乐、舞蹈、美术于一体，富有诗情画意的舞台综合艺术，它集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之大成，是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它的丰富、严谨、完整、精深的戏剧艺术体系，成为中国各种戏剧发展的资源，被誉为

0: 百戏之母。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江苏苏州，去打卡中国昆曲博物馆。
1: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漫游姑苏旅行要开始喽。我和小伙伴呢进入到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苏州古城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这里的街区呢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棋盘式的一个格局，以及是粉墙黛瓦的江南水乡风貌。整体布局与南宋的平江图呢基本一致。宋时呢称苏州为平江，取名源于此。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呢，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以及首批国家旅游休闲街区，平江路是全年全天开放。平江路呢最动人的风景不只是白墙黛瓦，更是藏在深幽中的张家巷里。我和小伙伴呢就来到这比邻而居两座非遗宝藏场馆，中国昆曲博物馆以及苏州评弹博物馆，一雅一俗，一戏一曲，静静地诉说江南戏曲的深厚底蕴，是了解苏州非遗韵味的绝佳去处哦。我们呢首先先进到中国昆曲博物馆，整个馆呢是依托古朴的全浸会馆改建而成，这里是守护百戏之祖昆曲的专业场馆，是以保护、传承、展演昆曲艺术为核心，常年开展陈列研究与专场演出。馆内呢，坐拥声名远扬的江南第一古戏台，是我们呢进到这里会看到的一个很有一个广场，会有一个古戏台在这边。古戏台呢雕梁画栋，古意盎然。戏台这边呢有一个独特的天然的扩音穹顶，堪称一绝。我们也是有来参观，无需任何的现代设备音响，就能够让唱腔清亮回荡，余韵悠长。场馆呢它每周都有开设昆曲的一个专场演出，我们可以静坐在台下，静静的来欣赏经典的牡丹亭轮番上演，软糯温润的水磨唱腔，婉转缠绵，搭配轻盈灵动的水袖身段，古韵流转，让人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中式古典戏曲的雅致风韵。在几步之遥呢，我们就来到苏州评弹博物馆。这是一座雅致的清代院落，新旧融合的展陈方式别具特色，兼顾了传统的史料陈列以及数字的科技展示。这里的门厅呢，它有一个概述评论的文化的渊源。然后呢，我们再进到三进落呢，这里呢有系统的展示评弹发展史以及名家风采。馆内还珍藏很丰富哦，它有余若木捐赠的500余盘的珍贵的影音的一个影像资料，也有呢珍珠塔等经典的长篇弹词名家遗珍，完整的留存着吴地说唱艺术的一个脉络。展馆呢它两进呢它是一个老式的一个书场，哇，它还保留着旧时的茶馆的一个风貌，氛围静谧古朴。那我们呢就仅付了10元坐落其间，聆听欣赏评弹经典曲目。这次的演出呢是排到飞燕传书，每次呢都有不同的曲目演出。飞燕传书这里呢三弦婉转，琵琶轻盈，软糯的吴侬软语呢它娓娓的到来，将人接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呢缓缓的诉说，温柔的治愈的唱腔，洗去呢旅途的喧嚣，满是姑苏市井的烟火气。我现在就如同是看的一部都挺好的电视剧，就像里面的主角一样。

0: 在听着苏州评弹呢。一次看中国昆曲博物馆和苏州评弹博物馆双馆，揽尽非遗风华。昆曲的唱腔呢，清雅典丽，文词意蕴深厚，欣赏门槛颇高，素来是中国戏曲中的阳春白雪般的高雅典范。评弹则是采用无语吐口的一个讲说表演，是传统曲艺的说书形式。评话呢，俗称是大书，弹词呢，俗称是小书。评弹呢，有那小家碧玉的气韵。昆曲雅致如诗，评弹温润如酒，两者一静一动，一雅一俗，相映成趣，各擅胜场，这是最原汁原味的苏州音韵。平时呢，在苏州还有上海呢，就常有昆曲与评弹的演出。也希望呢，台湾的朋友们到了上海还有苏州来游玩，我超推荐要来欣赏昆曲与评弹这两种深藏古蜀文化底蕴的演出。
1: 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清郭玲玉，打卡中国昆曲博物馆，收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
5: 珍奇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7: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7: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7: 爱上博物馆。
8: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进入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一本讲述原子结构与光谱线的外文书为什么会出现在战火中的延安？它怎样和一所大学的成长联系在一起呢？
9: 是的，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从一页页科学旧藏中寻找80多年前播下又被一代代青年接续培育的科学种子。
10: 你看这个有一本是属于这个物理学方面的这个教科书，那么这个是采用的是外文的这样的教科书。
11: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5层特色资源部主任韩露轻轻翻开一本延安办学时期留下的科学旧藏。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前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馆藏章的文献仅存6本，这本原子结构与光谱线正是其中之一。延安的窑洞里为什么会有外文文献？韩露说，延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教材就直接采用外文教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不同时期的馆藏章是科学的种子不断萌发的见证。
10: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当时中华大学和我们交接的这个图书的这个记录，有当时的这个校长，还有包括图书馆馆长的这样的一个手签，我们可以去看到当时的这个记录，这个全部都是手写。
12: 等于说那个时期的图书馆呢，它有一个交割单。
11: 延安时期珍藏文献70余册，以红色文献为主体，这些藏书是怎样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韩露介绍，
10: 当时这个我们从校史这个记录上讲哈，一部分呢是当时徐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事，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11: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10: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也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12: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
11: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老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 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静秀认为，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
13: 就是说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以后，仍然是按照延安精神去做啊。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学校呢明确地提出了传承延安根、筑牢军功魂、争做领军人的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和培养方针。我们都是按照围绕着延安精神怎么样育人啊，去做好我们的培养工作啊。
11: 80多年后，展厅里一台老唱机缓缓转动，南泥湾的旋律从唱针下流淌出来。黑胶唱片是徐特立留下的收藏，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10: 徐特立老先生把它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11: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
14: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老师和同学可以去访问去查阅等等。
11: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10: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无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它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信息的这样的啊。但是它更多的是记录了这个历史、科学史、学校的校史，然后还有包括它能够从中就是发挥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1: 如何把收藏进一步变成育人资源？严志军说，学校还在整理不同学科几代领军人物与团队留下的资料，把他们带进阅览和学习空间。
14: 学科三代人，我们要把这个学科三代人的资料也要跟这个我们的阅览学习空间要结合起来，就是说这样让学生在学习中也能感受到这个三代人的这个精神。
15: 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然后就是给老师们同学们提供了这个最前沿的一些文献资料。
11: 馆藏史料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课上，师生们看到了按历史结构复原的菱形天线，以及语音通联、密码通信演示等等。
16: 从加密、发报、抄收密文，以及到以码还原，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红色通信史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思考的技术过程。
11: 王诗曼的研究方向是密码技术与数据安全，他从这段历史中想到的是今天怎样把专业能力用在信息安全问题上。
16: 令我最触动的就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需求和未知的问题时，我们要主动学习，勇于承担责任，然后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向需求嘛，就是科研选题既要有学术价值，也要回应真正的比如说安全类的问题。

0: 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人线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

0: 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秋意渐浓，又到候鸟南迁时。近日呢，云南昆明滇池迎来了红嘴鸥先头部队，新一季的观鸥季开启了。
4: 目前先期抵达的红嘴鸥有多少，数量峰值将出现在什么时候？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子硕、陶世飞的报道。
5: 在滇池畔的海虹湿地，水面波光粼粼，红嘴鸥时而低空盘旋，时而轻点水面觅食嬉戏。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工程师曹光秀介绍，
6: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一批来的可能一个家族呀，或者是一个村子呀，它可能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就一批一批的就过来了。
5: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鸥群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工程师曹光秀，
6: 成鸟跟亚成鸟的话，像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一个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种，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5: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十二月底至次年一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红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红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协助交通管制，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迁徙。
3: 大美金秋，祖国大地景色宜人。在云南永仁的方山，大片凤仙花、醉蝶花竞相绽放，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赴一场秋日花约。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鹏飞发回的报道。
7: 金秋十月，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方山，六万多株醉蝶花、一万株各色凤仙花次第绽放，色彩鲜亮，点缀秋日应季美景。缤纷花海与青山林海相映成趣，不少游客穿行花径，驻足观赏，打卡拍照，感受山野间的清凉与浪漫。四川游客勾政委特别带着家里人过来赏花。
8: 没想到山上这么凉快，这片花海特别特别漂亮，也特别出片，醉蝶花、凤仙花特别好看。一边欣赏这片花海，一边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燥热，一家人玩得特别开心。
7: 方山海拔超过2200米，高海拔加茂密森林的山地小气候，刚好契合醉蝶花、凤仙花开花的适宜区间，形成十月花海盛放的秋日景观。景区工作人员赵晨凯介绍，当地配套建设山地抗旱提水工程，采用分期播种的模式，延长花海整体观赏周期，沿线布设休息平台、座椅、公共卫生间等服务设施，提升游客赏花体验。
9: 我们提前做好环境保洁、秩序维护、安全提示等保障工作，迎接各地游客。下一步 景区将持续优化花海景观布局，不断丰富四季观赏花卉品种，持续完善文旅配套，以花为媒，做强森林康养旅游。
4: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江河开新脉，故土留旧韵，世纪工程通江达海，重塑山河地理，不改乡土根脉。平陆运河通航，古树迁徙续写搬迁与新生的故事，留住百年乡音，守护百姓乡愁，壮阔运河画卷，满含人间烟火温情。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的报道。
5: 午后暖阳洒落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集镇安置点，广场中央一棵200多年树龄的古樟树苍劲挺拔，枝繁叶茂，粗壮的支撑钢架稳稳护住树干。作为平陆运河古树移植项目中体积最大的古树，这棵百年古樟告别世代生长的旧村落，在移民新家园落地生根，将梁屋村几代人的乡土记忆与浓浓乡愁妥善留存。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梁屋村村民温梅芳：
10: 搬他来这里了，很想他哦。以前在我们村啊，这个树啊，在上面呢、啊，开会啊、饮茶啊，都在上面的。
11: 那现在看到他，其实就是想到以前这些往事，是不是？
10: 有一点呗。
5: 古树曾是梁屋村村民世代相伴的老树，承载着当地村民的集体记忆与乡土情怀。伴随平陆运河建设推进，村庄整体搬迁，为最大程度保留乡愁记忆，建设方将古树同步异地移植，让老树陪伴群众开启新居生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工程师张寿龙：
12: 像我呢，我本身也是生活在农村的，我们基本上到了夏天啊，天气很热，我们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一些有大树聚集的地方去乘凉玩耍，一想到树就回想到童年的时候，是很温馨、很温暖的一种感觉。
11: 所以很理解村民就是对于古树的一个比较执着的一个感情、
12: 对对对。
5: 兼顾工程建设、生态保护与民意需求，是平陆运河建设的鲜明底色。早在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单位便全面摸排沿线生态资源，精准梳理出36棵需要移植保护的古树，涵盖荔枝、龙眼、半风荷等多个品种，树龄跨度从80余年至200余年。百年古树移植容错率极低，工序繁琐复杂。针对每一棵古树的树龄、长势、根系结构差异，项目团队实行一树一册专属保护方案，开展全流程精细化移栽作业。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工程师张寿龙：
12: 我们经过将近1年的前期准备工作，就是先给他在原地断根，然后修剪上部的一些多余的枝条，然后让他有一个断根期的恢复，是长出一些毛细根啊，继续恢复的一定的养分的吸收能力以后，我们才对它进行挖起来移植过来。
5: 精细的移栽工序只为让古树有平稳扎根的生长环境。除就近安置的百年古樟外，运河沿线其余古树全部妥善移栽至钦州园博园。目前28棵移栽古树枝繁叶茂，抽芽吐绿，在全新的生长环境中焕发勃勃生机。古树安家扎根，新城蓬勃生长。如今的沙坪镇运河安置新区配套持续完善，人居环境整洁宜居，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工程推进的同时，生态底色、乡土文脉、民生温度一并得以保留。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工程师张寿龙：
12: 一棵几百年的古树，它保留下来的不单纯是树的本身，还保留着周围的环境的变化啊，还有一些村民的情感啊。古树移植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工作内容，也是我们打造绿色工程的一个主要措施。参加平陆运河建设是一个很自豪的事，再加上我负责这个项目啊，除了跟生态环保有关以外，还跟沿线的老百姓息息相关，感觉到工作完成了，我还 尽到了一个生态环保的责任，是很有成就感。
5: 奔腾向前的平卢运河有着重大工程建设的速度与力度，更有着善待自然、守护乡愁的温度。一棵棵古树扎根新土壤，吐露新嫩芽，留住了生态绿意，也守住了百姓的乡愁根脉。运河两岸新居林立，绿意绵延，群众安居乐居，烟火如常。工程建设、生态保护与民生幸福相融共生，书写出温暖的运河发展答卷。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

0: 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0: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在著名文物修复专家白荣津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碑、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
1: 白荣津1935年出生于北京，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曾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来听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津讲述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2: 白荣津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津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3: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头，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
2: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津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津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晟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津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3: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2: 近3000片残碎零件，要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3: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2: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津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3: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4: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3: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2: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 儿时的白荣津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3: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2: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津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津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3: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2: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琴：脑琴、眼琴、手琴、脚琴。白荣津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3: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摁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2: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津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

0: 临的皇帝甲胄。一领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8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他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从客家谚语、宗族习俗的鲜活细节说起，结合两岸宗亲、河边族谱、代代接力寻根的真实故事，解析客家文化跨越海峡的深层连结力量，一起感受藏在日常传承里从未被割断的两岸同胞血脉亲情。
3: 日前，台青李小米参加了一个深圳主题的烘焙市集，市集齐聚了50多个来自各地的烘焙品牌，小米却跳出了吃本身，从一场面包节里感受到不一样的生活温度。我们一起来听他在这场面包节里啊，收获了关于味道、关于记忆、关于城市的特别感悟。
2: 儿童科学喂养一直是两岸家长都高度关注的育儿核心话题。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来自两岸家庭的营养师幼一老师将和大家聊一聊婴幼儿戒夜奶这个话题。
3: 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加速进家入户。那么今年多地的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的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的舒适度、服务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真切感受到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好了，
2: 节目就为您预告到这里，让我们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里啊，聊过很多两岸民间交流的温暖故事，那不少听众啊给我们留言说自己身边呢就有从台湾回来寻根的客家乡亲，一句熟悉的乡音，一句从小听到大的谚语，瞬间就让你消弭了陌生感。
2: 其实呢，在两岸之间最能打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藏在祖辈口耳相传的谚语里，一页页泛黄族谱里，一代代人接力的寻根故事里的细碎温情。这些东西没有距离感，不需要复杂的解读，只要你是客家后代，听到那句熟悉的祖训，摸到族谱上和自家一模一样的名字，自然而然就会生出我从哪里来的亲近感。
3: 是的，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朱松岭教授，他深耕两岸关系研究多年，也走访过两岸不少的客家聚居地，亲眼见过大多两岸客家乡亲跨越

0: 粤海峡重聚的动人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朱教授的分享，客家文化里那些代代相传的谚语，延续了数百年的宗族习俗，在当下的两岸民间交流中，到底还在发挥着怎样温暖而坚韧的连接作用。
1: 客家谚语和宗族习俗啊，今天仍然在连接两岸。它的深层作用呢，在于保存迁徙的记忆，接续亲属的关系，传递互助的责任。他们啊，让这个祖籍地成为有据可查的生命来处，让隔海相望的宗亲啊，成为能够联系、彼此照应的人。那么这份温暖呢，具有跨越地域、延续世代的力量。首先呢，这个祖训保存下来啊，就让这个迁徙的后人有根可循。过去有一句话呀、叫做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啊。那么这句客家谚语呢，被台湾客家词典收录，强调啊珍惜祖辈留下来的语言机遇啊，不忘根本之意。他把这个语言传承啊看得比田产更重，体现出客家文化对于精神传承的真实。那么从这句祖训可以看出来，保存母语也就是在为后人保留理解祖辈的一条路径。祖居地怎么样念啊？先人如何称呼，家族为何迁徙，这些信息也通过长辈的讲述呢，进入到下一代人的生活当中。人迁居了关于来处的记忆仍然有人保管，有人传递，这对于当下两岸交流尤为重要。很多的后人啊，未曾到过他的祖居地，但是呢却先从父母祖辈口中知道了那里与自己有关，寻根呢因此啊就有了跨越几代人的这个情感起点。祖训延续呢是一种责任啊，自己承接的这个历史啊，还要让孩子知道。海峡两岸的客家联系正是在这样的这个代际传递当中保存下来的。第二呢，就是像这个族谱接续世系，让两岸的亲缘有名有据。龙岩学院的教授张佑洲啊，他梳理了两岸客家宗族交流然后我注意到他在这个梳理之后呢，这个提出台湾李火德的后裔自从1990年起返回到这个上杭寻根祭祖，并且呢开展了一个接续族谱两岸河边族谱的这个工作。2004年呢共同完成了新编李火德族谱，这表明呢宗族往来包含着持续整理家族历史的实际劳动。族谱的这个连接力量就在于把祖名氏次迁出地和迁台支系这些对应起来。一个名字背后呢是先人的一段人生，一条迁徙记录的背后啊是家族分支如何跨海落地的经历。双方对照谱牒补充材料，原来分散保存的这个家族记忆呢就会有了重新接续的机会。对于寻根者而言呢，这种衔接啊就具有深切的一种安慰。祖辈口中的这个故乡找到了具体的位置，家中保存的名字呀也在对岸呢得到了响应，得到了回应。对于祖籍地的宗亲啊远行的先人的这些后续经历也最终有人讲述。双方共同补全历史，让分隔多年的亲属关系最终获得可感知的内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宗亲互助接力，让祖辈的这个牵挂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也注意到啊，福建日报有个报道明确在讲台湾客家乡亲江秋荣啊，生前回到这个永定高头时经常帮助这个乡亲们打听迁台眷属的这个情况，寻找失联的亲人。他的儿子江宇强继续参与两岸宗亲交流，并且呢在2024年带着四个儿子返回高头，让下一代人认识祖籍地。那么这一案例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宗亲关系当中有人愿意承担具体的责任，替老人记下亲人的姓名，为两岸家庭传递信息，让孩子认清祖籍的位置。这些事情未必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呢却关系到一个家庭多年未了的心愿。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啊，这个宗族习俗的当代价值，其实它落实了对人的关怀和对传承的担当。祭祖呢，使后人记得先辈；寻亲啊，使离散的家庭重新联系；代祭的同行可以使得年轻人接触真实的家族历史；先辈走过的这个路啊，有人寻找；未了的牵挂有人承接；隔海的亲人有人牵挂。客家文化就持续拥有了温暖而坚实的连接力量。

0: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依靡，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日前台青李小米参加了一个深圳主题的烘焙市集，50多个来自各地的烘焙品牌齐聚一堂，从世界冠军主理的专业烘焙店到各地市集常年排队的人气品牌，那还有不少首次登陆深圳的小众烘焙工作室，把欧包、日式甜面包、特色法棍还有创意甜点等数十种风味全都带到了现场。
3: 很多人逛市集去面包节，第一反应呢就是去打卡新品，尝鲜不同风味的点心，但是小米呢却跳出了吃本身，从一场面包节里感受到不一样的生活温度。他呢在大陆生活已经有8年了，他亲眼看着大陆的烘焙行业一步步发展起来，也亲眼看着两岸的味道在同一片城市的烟火里慢慢交融。
4: 是的，这次啊，他走进了满是黄油香、麦香和咖啡香气的市集现场，没有把注意力啊完全放在某一款爆款面包上，反而呢在热闹的人流里捕捉到了味道背后的藏着人与人、城市与记忆之间的味道和连接。
3: 在现场呢，他遇到了专程从台湾赶来参展的烘焙从业者，一口熟悉的罗宋面包、太阳饼瞬间把他拉回了台湾街头巷尾的日常记忆里。他也遇到了早已在深圳扎根创业的台湾夫妻，他们没有固守原本的配方，反而把台湾的烘焙经验和深圳本地的口味偏好慢慢融合，烘焙出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新风味。
4: 没错，在小米的眼里啊，面包早就不再是用来果腹的食物了，它带着人的迁徙轨迹走南闯北，把不同地方的食材、手艺和生活记忆揉进同一个面团里，最后烤出的不只是喷香的点心，还有一座城市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的生活图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米在这场面包节里收获关于味道的记忆、关于城市与特别的感悟。
5: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米。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深圳的漫步亚洲面包节，原本以为啊，这只是一次逛市集买面包尝新品的经历，可是走进现场之后，我发现真正让我记住的并不是某一款面包有多特别，而是面包摊位之间、人与人之间传递出来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不同地方的味道正在一座城市里相遇。那天现场很热闹，有人排队买刚出炉的面包，有人拿着咖啡在摊位前聊天，也有人认真的研究每一种面包的配方和口感。空气里有黄油、麦香、咖啡和烘烤之后的焦香，你会发现大家现在吃面包已经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在寻找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在寻找一段和味道有关的记忆。

这次让我最有感触的是现场的台湾味道。其中一个我是看到他们的摊位时有种很熟悉的感觉，聊了之后才知道他们是特地从台湾过来参加的。台湾面包店里常见的罗宋面包、太阳饼，还有那种不太张扬但很重视面团的奶油香气的做法，会让我想起以前在台湾生活时经过的街角面包店的日常。台湾的面包啊，很多时候并不是特别的华丽，它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奶酥面包、一块酥皮点心，或者一个刚刚出炉的菠萝包，但它会让人家觉得很亲切，因为那种香气和口感常常和生活绑在一起。早上上班买一个，下午路过时带一袋回家，家里人一起分着吃。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场景，其实就是很多人的味觉记忆。另外一个是在深圳创业的台湾夫妻小天和奈奈，他和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他不只是把台湾的面包带到深圳，而是把台湾的经验、做面包的方式，还有对口感的坚持，真正的放入了深圳的生活里。他们在这里经营研发，也观察真正消费者喜欢什么，再慢慢做出自己的调整。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同样来自台湾，一个从台湾来这里参加活动，一个已经在深圳扎下了根，他们代表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流动方式，一种是把熟悉的味道带到新的地方，另一种是在新的地方重新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味道。这也让我想起了我来大陆生活已经8年了，刚来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念台湾的面包店。那时候啊，深圳的烘焙选择其实没有现在这么丰富，面包的种类、产品的变化以及大家对烘焙的讨论都没有今天那么的成熟，想吃一些熟悉的台湾味道还真的没那么容易。但我记得我那时候特别怀念台湾面包店出的奶香酥皮，还有那个面包刚刚出炉的那种温热的气息。那不仅仅是想念某一种味道的食物，更像是想念一种熟悉的生活节奏。可是这几年我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大陆的烘焙产业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面包店越来越多，风格也越来越丰富，从日式面包、欧包、酥皮点心到融合地方风味的创新产品，大家对原料、发酵、口感和制作工艺的要求都在提高。以前啊，我们可能只是说好不好吃，现在还会讨论面包的含水量、黄油的香气、馅料的层次，还有不同的食物放在一起之后能不能形成新的味道。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认真做面包，也认真经营一家他们可能来自不同城市、拥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烘焙。所以啊，当我在深圳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烘焙店聚在一起时，我感受到的已经不只是买到了一些好吃的面包，我看到的是一座城市正在变得更加开放，也更加有创造力。味道其实很像人，它会随着人的迁徙而移动，也会在新的地方发生变化。台湾的面包来到深圳之后，不会完全停留在原来的样子，它会吸收掉这里的节奏、口味和生活方式，然后慢慢的变成新的模样。这也是我觉得很迷人的地方，它不是把每个地方严格分开，而是让不同的文化、食材和技艺彼此碰撞。一个面包里可能有台湾的做法、深圳的食材，也有面包师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它看起来只是一个面包，但里面其实藏着一个人从哪里来，又怎样在新的地方生活下去。8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只是在深圳寻找台湾的味道，我更愿意看见的是熟悉的味道如何在这边延续，又如何和新的生活一起成长。以前啊，我想念台湾的面包店，现在啊，我可以在深圳遇到来自台湾的品牌，也可以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

0: 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儿童科学喂养一直是两岸家长都高度关注的育儿核心话题。这些年呢，两岸的营养学界啊一直在相互交流，彼此借鉴，从辅食排敏的节奏到日常膳食的搭配，很多贴合本土家庭场景的喂养经验都在交流中慢慢的变得更务实更细化。
3: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营养师优一老师，他来自两岸家庭，丈夫呢来自台湾，他自己呢是四川人。平时呢他一边接触大陆的儿科营养案例，一边呢也长期跟进台湾的婴幼儿喂养临床反馈，积累了许多两岸不同家庭的真实的喂养记录。那同时他自己啊也是一名新手妈妈。
4: 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戒夜奶。很多新手父母啊，在这件事情上、纠结的不行，怕断早了影响宝宝长身体，又怕一直喂下去啊，大人孩子都熬得睡不好。那么网上的各种一刀切七天断夜奶的教程啊，照着做下来，反而是全家乱成了一团。
3: 优一老师认为呢，一岁前的宝宝夜奶根本不是说断就要断的硬指标，得跟着孩子的月龄、生长发育节奏和白天的进食状态来调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他会和大家分享循序渐进减少夜奶的实操小方法，希望给正在被频繁夜醒折磨的家长们一些放平心态的实用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5: 其实关于晚上戒夜奶的话，不建议一刀切，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宝宝，他在一岁之前，他的奶仍然是他重要的营养来源。所谓的戒夜奶哈，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让宝宝晚上完全不吃东西，而是要根据我们宝宝的年纪，还有他的生长发育，以及白天的奶量和辅食情况来判断的。如果宝宝他已经具备了逐渐减少夜间进食的条件，我们再去尝试循序渐进。比如说宝宝以前一晚上要喝三次奶哈，我们可以观察其中一次是不是明显性的安抚性的喝奶。如果每次只吃一点点，很快就睡了，而且白天完全正常，那一顿可能他主要是宝宝的一个安抚和重新入睡的条件，就是他形成了一个喝奶才入睡的一个条件。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就是减少喂奶的量，还有缩短喂奶的时间，同时呢就是用到另外的安抚方式，比如说抱一抱啊，轻轻拍拍这种方式，然后让宝宝重新再入睡，然后等宝宝适应了以后，我们再去处理下一次夜奶，就是这样逐渐来断啊，不要今天突然我们决定啊，从今天晚上一口奶也不给我们的宝宝哈，然后全家人都熬夜，宝宝也哭哈，大家也别想睡了。所以说其实戒夜奶它本身也是一个习惯调整的过程。其实我真的就是深有体会，因为我自己新手妈妈嘛，宝宝现在10个多月，而且我一直都是母乳喂养的，母乳喂养的宝宝他的确更容易出现夜醒需要喝奶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尝试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缓冲，就是宝宝他夜醒后他哭啊或者是叽叽的时候，我们不要第一时间就判断他是饿了，立马塞奶给他喝。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宝宝他的状态哈，他是不是闭着眼睛叽叽的，他是不是自己翻个身或者是几声又安静了，或者说他只是说短暂的哭几声。就是我们不要急着给他塞奶，如果说他有明显的觅食行为的话，我们再去考虑给他喂奶。明显的觅食行为就是比如说他左右头这样转，然后嘴巴扎起来，当过妈妈的应该都知道这可能是真的饿了如果宝宝他只是一个睡眠周期的转换，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定要立刻喂奶的，因为之前有说到嘛，宝宝他的睡眠模式跟我们成人不一样，他是深浅交替的，他有的时候在浅睡眠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叽叽翻身。

或者说是短暂的哭几声，这其实并不代表他是饿了。对，但是如果说宝宝他表现出了明显的饥饿，他持续的哭闹不喝不行的话，而且他或者说是他本来年纪又很小，白天喝的就是不足的话，所以说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去用断夜奶来解释了。所以说夜奶它调整的前提哈，永远都还是要保证我们宝宝正常的营养摄入和生长发育。这也是为什么刚提到的，我们白天要把宝宝一天，尽量去把宝宝一天所需要的营养给他补充够。其实我想告诉家长，就是我们其实不要把睡整觉当成评价宝宝吃得好不好或者睡得好不好的唯一标准。宝宝的夜醒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只是说，我们可以从营养和喂养的节奏入手来调整，但是我们也不能指望只靠晚餐多吃一点就立刻的去解决他所有的夜醒的问题。家长可以做三件事情啊，第一就是看看白天他到底吃得够不够，就是我们不要只盯着夜里那顿奶或者是睡前的奶，要看全天他的奶量、辅食以及我们的食物种类。尽量的丰富。第二就是我们把营养尽可能的安排在白天，比如说米饭、面条、鸡蛋、肉、豆腐，还有鱼呀、蔬菜这些普通的食材，用来搭配营养密度比较合理的餐食是比较好的。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断夜奶这个事情是逐渐来减少的，而不是去突然的取消。尤其是已经形成了固定入睡依赖的宝宝，就是我们刚说到的一定要喝奶才能睡的这种宝宝，我们要给他时间去学习新的入睡方式。把他这个吃奶才能睡的单一的依赖慢慢的减少，让宝宝自己在规律轻松的喂养环境里面，逐渐来建立自己的进食和睡眠节奏。然后我最后还是要提醒家长哈，这个最后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宝宝他持续的频繁夜醒，而且伴随他的体重、他的生长曲线不理想的话，而且食欲下降。异常哭闹等情况的话，我们还是不能单纯的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夜奶的问题，还是要及时去咨询我们的儿科医生和专业人士。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白强。
3: 大家好，我是刘洋。
2: 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北方的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加速进家入户。今年多地供热不再简单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呢，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5: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二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4: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

0: 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1: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窗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2: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0: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3: 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和入户室温采集终端，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每户室温，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0: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4: 府谷县集中供热项目主要采用汽轮机低压缸柔性铅钢改造、高效分段抽气技术，实现热力梯级利用。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环保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0: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5: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搞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 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6: 求学、读书、找工作，
7: 方法、方向都掌握，
6: 追梦、圆梦、尽心力，
7: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8: 听中国，
7: 聆听两岸好生活。
9: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要求。
10: 近几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但是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甚至是安全隐患。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的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新规如何进一步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创新设计保驾护航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征求意见稿指出，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活跃，新技术装车应用和产品迭代加快，丰富了消费者选择，但也出现部分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加大了车辆安全环保风险。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1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12: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1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8: 很多消费者呢，原本排斥的并非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那么实体店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

0: 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1: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随附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万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1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2冬1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2: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1: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待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0: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1: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以汽车门把手为例，如果现有的汽车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国标48001/2026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中提出的，需要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那么汽车企业需要在2027年7月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如果车企没有按要求提交上述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就会被要求停止生产，并启动召回整改。
0: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啊，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十大少年团演唱的《卧室巨星》，灯光和火花一起闪亮，也亮不过我的梦想。歌词当中充满了少年们的奇思妙想，还有对梦想的憧憬，节奏明快活泼，富有动感与活力，与歌词搭配相得益彰，完美地展现出了少年的青春朝气与无限可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欢迎来到音乐的异想世界，音符搭建幻境，在不受桎梏的听觉国度当中，我们随着歌声漫游，感受音乐赋予想象的无限可能。继续来听王源的演唱《全宇宙》。

刚才听到的这首《落在胸口的星星》来自郁可唯的走心演唱，歌声婉转深情，直击人心，诉说了一段很细腻的情思，也鼓励着女性找回青春意气，勇敢奔赴爱情。爱是我漫长的孤单，也是我最后的勇敢。情歌说没那么简单，或许也没有你想象的难。郁可唯也用温暖的歌声，让有相同经历的女性充满了力量，继续前行。继续听到魏晨的演唱《白日梦想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欢迎来到音乐的异想世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怪星演唱的歌曲《聪明镇》，这是一首为电视剧打造的同名宣传曲，以剧情核心延伸创作，刻画了一座被欲望喂养的小镇，将人们的压力、焦虑还有欲望层层的堆砌，化作了一场无法醒来的梦境。当然，这首作品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每个人都渴望成为最优秀的人，是否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了最初的自己？继续听到法兰的演唱《变形记》。

听到的歌曲来自蒋敦豪的演唱《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快乐有时会用不快的速度走到眼前，能够清楚地看到它的眉眼，每一帧呢都是按照各自的形态经过，

0: 在蒋敦豪的这首歌里面，脑海便是展厅，那些念头、遗憾、幻想都是陈列其中的展品。这首歌拥有着轻盈简约的编曲，也是在温柔地与过往的自我对话，不必执着永恒，接纳起落，微小的生命也能轰轰烈烈地活。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邵子恒的演唱，《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作品《梦的逐一》，这是一首融合了流行、电子等多种音乐元素的歌曲，既有现代感，又不失古典韵味。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烛光被用来比喻歌者寻找光明的决心和勇气。愿我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和希望，用内心的力量去战胜一切。继续来听窦靖童的演唱《空中飞人》。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峰的演唱《爱在三千的宇宙》，这首歌所表达的内容也是从一对彼此相爱的恋人出发，但碍于许多外在的因素不能继续同行的故事。他们更幻想在这个爱的艰难的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容许他们相爱的宇宙。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欢迎来到音乐的异想世界。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艾拉、陈嘉桦的演唱《全世界的雨》。

好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您送上的是孟庭苇的演唱《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4: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4: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8.8%。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4: 第一家园一起关注，郭林打造涉台司法可复制可推广的平台样本，让台胞感受到公正与温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请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6: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7: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8: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5: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9: 在阿尔乡

0: 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3: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4: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 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

0: 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教育部副部长王嘉义：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2: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30.3%，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55.6%。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27.8%；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37.3%。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
1: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位于厦门市湖里区的高电水厂是福建省规模最大的水厂，也是厦门本岛供水的主力水厂。眼下，水厂拆建腾地及深度处理改造工程正在有序进行中，2号常规处理系统工程将于明年年底前具备全线通水条件。请听记者的报道。
8: 厦门市高电水厂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目前总供水能力达每天90万吨，承担着思明、湖里两区90%以上的供水任务。这次改造源于水厂投产年限较长，部分建构筑物及机电设备已进入老化更新周期，同时水厂历经多期建设，厂区布局较为零散，土地利用效率、自动化及智慧化管理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本次改造并非简单的设备以旧换新，而是依托改造契机优化工艺，重构厂区布局，实现厂区集约运营、智慧管理的系统性提升。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建设部项目经理王磊：
9: 供水安全是改造的第一前提，为此我们采取分系统实施、分时段切换的策略，当前标段施工期间其余生产系统正常运转，涉及关键管线接驳时则错开用水高峰分时切换，并配合全市供水动态调整，最大限度压缩停运时间，确保施工期间市民用水不断流不降质。
8: 据介绍，这个工程最大的难点是要在施工的同时确保供水稳定。以前期的管线迁改为例，高电水厂厂区地下管线错综复杂，一条电缆沟内可能就排布着数十根功能各异的管线，施工风险极高。为此，项目先以人工探挖的方式逐条排查，逐一核验，彻底摸清每根管线的走向、功能与所属系统，建立起完整的管线台账。正式迁改时则严格遵循逐根迁改分步实施的原则，全程采用人工探挖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在意管线的扰动，并同步实施沟槽支护与固化处理，筑牢基坑安全防线，保护周边构筑物稳定。按照目前的工程计划，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清水池和吸水井结构施工，明年年底前具备全线通水条件，计划在2028年2季度完成整体建设并投产。
7: 眼下，福建安溪铁观音秋茶迎来采制上市的黄金期。连日来，福建泉州安溪县各主产乡镇茶农抢抓晴好天气采制秋茶，各地茶商纷至沓来，抢购今年首批秋茶。请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安溪县祥华乡某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农们满怀期待地带着刚刚采制完成的秋茶前来交售。合作社内茶香弥漫，茶商们轮番试茶品鉴，争相下单，优质茶样往往刚一出厂便被抢定一空。合作社负责人詹国珍：
10: 白天晴天，晚上降温，昼夜温差大，做出来就有秋香、秋味、秋色，有三秋的这样感觉。我一天采购的量就是8000斤至10000斤，每天采购起来的每个茶叶都要抢婚。
2: 记者了解到，今年安溪铁观音秋茶大多于寒露前后集中采摘，整体品质较往年有所提升。由于秋季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雨水充足，制成的秋茶香气高扬，滋味醇厚，回甘持久，深受各地茶商和消费者青睐。漳州茶商徐玉丽：
11: 我们是从漳州过来的，在视频号、在朋友圈我们经常会看到，今天过来试一下确实还不错。
2: 在安溪县感德、西平、龙娟等主产乡镇，秋茶交易同样一派繁忙，各大茶叶交易市场、茶叶收购点人头攒动，茶农与茶商洽谈议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感德镇茶农陈明志：
12: 这几天寒露天气比较好，做起来都100多块，前年可能做了900多斤，可能差不多7-8万吧。
2: 当前安溪铁观音秋茶已全面上市，交易热度持续攀升，产销两旺的秋茶市场让安溪各大主产乡镇热闹非凡。预计本轮秋茶交易热潮还将延续至霜降前后。
7: 记者日前从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世界首个采用真双极接线的正负320千伏厦门柔性直流输电科技示范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千瓦时，相当于500多万户家庭年用电量。该工程2015年12月投运，投运时电压等级与输送容量均居柔直输电系统世界第一，实现柔性直流输电领域中国创造，助力我国实现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输电全套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5: 传递台播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奇脑医疗数据跨境日前正式开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正式接入澳门电子健康记录平台，成为广东首家纳入该平台的医疗机构。 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屈博宇、陈博涵、张颖欣的报道。
13: 医疗数据调取实行患者本人授权制，澳门居民需要先在一户通完成资料出。

0: 入境授权，就诊时扫码确认同意，医生才可查阅其两地诊疗资料。所有医疗信息按照内地及澳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严格加密保密，保障居民隐私安全。平台打通秦澳诊疗信息壁垒，医生可完整调取澳门居民在澳门横琴两地的病例检验影像报告，减少重复开单、重复检查，缩短诊断时间。澳门居民也能通过一户通理我的健康端口，随时随地查阅自己在两地的就诊档案，跟进个人健康情况，跨境就医更加连贯高效。澳门居民唐妖兰：
1: 传统的那个跨境跨境的就医的都要准备一些很多文件啊，然后准备文件之后来到医院也要会担心是要重复检查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是有了这个服务之后就可以是空手的来到就是澳门到横琴这边直接看医生，不用去准备我的所有的医疗的一些文件啊，有可能是证件啊，就是直接用手机的那个 APP 一打开医生看就可以，很方便。
0: 不少澳门居民长期往返齐澳两地求医问诊，过往纸质病历携带不便，检查结果不互通，是就医过程中的常见痛点。随着医疗数据跨境通道启用，这一难题得到有效缓解，也给医院临床诊疗工作带来更多便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院长黄景坤：
2: 跨境数据连通以后，有利于我们整个医疗质量安全的一个提高。它过去从一个静态的一个检查变成一个连续的一个动态可观察的医疗数据，那这样的话对我们诊疗质量的这个判断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再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检查检验，既节约经济费用，同时呢也大大的缩短这个就医的整个流程，所以说对患者是非常好的。
0: 据统计，截至2026年8月，澳门居民在横琴公立医疗机构就诊人数已超7万人次。接下来，秦澳将持续推进两地医疗规则、数据、服务深度衔接，不断完善跨境医疗服务体系，推动秦澳就医服务同城化，进一步便利澳门居民在横琴就医。
3: 进入十月份，随着天气逐渐转凉，深圳人熟悉的老朋友、各类候鸟又陆续从北方飞抵深圳湾。与此同时，一支特殊的队伍护鸟志愿队也开始行动起来了。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的报道。
4: 深圳湾护鸟志愿队从2019年启动护鸟行动，2020年在深圳湾公园内设立了志愿者服务站，每年吸引1000多名志愿者在园内开展志愿服务。深圳湾护鸟志愿队志愿者：
5: 每年的话，9月份陆陆续续会飞一些候鸟回来，10月份逐渐增多。那到了11月份，基本上各个品种的这个候鸟都会来到深圳湾了。
4: 不少人听闻深圳湾是观鸟圣地，慕名而来。每天上午10点多钟，深圳湾公园经常会迎来大批游客。护鸟志愿队主要是普及候鸟的常识及生态保护的理念，并劝导市民远离危险区域，禁止投喂，文明观鸟。深圳湾护鸟志愿队志愿者景莲小学学生赵振邦：
6: 不能抓小鱼和小蟹，可以让他们去大自然里生活。
4: 这些护鸟志愿队志愿者向市民游客展示了深圳的文明形象，成为公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深圳市民赵女士：
7: 刚才那个小孩拿个牌牌在那说，哎，小弟弟不可以投喂小鸟哦。小孩对小孩之间的一种互动，然后呢，那比大人好很多，也得到了一个锻炼。那小孩大一点了，就让他融入到这种环境当中来，从小呢就培养他这种社会责任感。
4: 深圳市蓝色海洋环保协会副秘书长、深圳湾护鸟志愿队志愿者梁秋婵：
8: 我们护鸟志愿服务欢迎游客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一块来参加的，也是咱们深圳湾志愿服务的一个名片。
9: 福建平潭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试验田。平潭法院涉台案件审判庭以司法为桥，创新推出一系列举措，守护台胞台企合法权益，架起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法治连心桥。今天的第一家园，我们共同了解平潭法院涉台案件审判庭的实践探索，读懂法治力量如何浸润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一起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方黎的报道。
1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

0: 最主要是负责处理在平坦的一些涉坛的一些纠纷。那另外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进行一个涉坛的一个司法服务，那就是我们的涉坛服务中心。在这个服务中心的话，主要是为台胞这个提供一站式的这种调解啊、立案啊，还有一些执行啊等等这些一些服务。那第三类的话，就是一个我们那个涉坛司法的一个创新机制，包括我们的一些台湾地区房地产品平台呀、啊，还有我们一些同性恋法制驿站啊，包括台胞的这个调解的工作室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一些创新的一个机制。那第四块的话，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涉坛的一些调研研究，有一个涉坛司法的大数据中心，里面有体现的就是我们开展了一些涉坛司法的一些研究。
1: 郭林深耕涉坛审判15年，他指出以司法为窗口，让更多岛内台青走进大陆，读懂大陆法治进步，这是平潭法院涉坛司法工作的生动实践。
0: 因为我们法院的工作就是以公平正义嘛，为人民司法嘛，提供一个公平正义。要想让两岸一个融合的，能够让两岸的同胞那个这个心灵更加契合的话，我觉得涉台这个司法这一块哈、啊，法治这一块是它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发展的话，那么平潭法院的涉台司法工作的话，应该来说它又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次，就是涉台司法研究这一块。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这一方面的话，能够加强一些两岸的互相的一些交流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主要是依托这个载体，就是我们的台青实习实训这一块工作。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这种台胞岛内台青能够来我们这大陆这边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透过平潭这个小小的窗口，能够感受到我们整个福建乃至于说全国的一个法治的一个进步。
1: 对于如何妥善高效化解涉台纠纷，依法维护台胞台企合法权益，郭林认为在实体裁判上要坐实平等保护两岸同胞合法权益，在司法服务上要更加高效便利暖心，为两岸同胞共建共同家园写下生动的司法答卷。
0: 从我做涉台司法工作哈、这么多年来哈、从我自己内心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它是随着我们这个国家整个的对台的工作大政方针其实是有进行一个调整。那我现在的理解是什么，我觉得话就是对台胞这种话要做好这个涉台这种司法这个工作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分为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什么，便民心来讲的话，我们依然要做好更好的服务，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也就是说我们对台胞的这种便利性要让他感觉到我们就是这种回家的感觉。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我们还要更强调的一个什么叫做平等保护。我现在理解是说，那我们在实体的工作上来讲，我们是要平等的保护，在台湾的过程中，那孰是孰非，这个还是要依法公正的去审理。
2: 正午10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谢良健、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本次发布会聚焦哪些热点新闻？节目中为您带来国台办发布会录音剪辑。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问。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3: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

0: 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决心。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希望台湾同胞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与我们一道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1: 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这是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党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对此，陈斌华表示，
0: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多次提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并列入成果共识清单。这是对二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人类正义而战的纪念，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坚定维护。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陈斌华介绍了近年来大陆在台胞权益保护上所做的工作。
0: 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国家先后出台《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各地相继制定了台胞投资

0: 护条例或贯彻落实投保法办法，有力维护了台胞的合法权益。多年来，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积极推进台胞权益保护法制化进程，推动相关部门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了许多举措，工作卓有成效。突出表现在台胞权益保护的立法体系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反分裂国家法为统领，以投保法及其实施细则为主体，由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及两会协议构成的法律规范体系，台胞权益保护执法机制不断完善，基本建立了兼顾两岸的投诉协调工作机制。台胞权益保护的司法机制不断创新，基本建立了仲裁、调解、司法审判有机结合的多元解分机制。台胞权益保护的法律服务手段不断充实，普遍开展涉台律师公证、调解、援助、咨询、宣传、培训等业务，为台胞悉数解分提供周到服务，使台胞在身边、在个案中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良好的营商环境，感受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全国台办系统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国务院台办于2005年正式设立投诉协调局，各级地方台办也相应设立投诉协调处或台胞服务中心。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台胞台商强烈反响，称赞设置台胞台商权益保护专责机构，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足以表明大陆对台商的高度重视。这一机制至今依法依规有效运作。此外，国务院台办还与国民党大陆台商服务联系中心建立台商权益保护工作平台，协处了有关纠纷。不少受助台商通过各种形式向我办表示感谢。我要再次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1: 总台日月潭天记者在发布会上提问，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指出，
0: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再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1: 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坚持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对此，陈冰华表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扶持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对于国台办发言人批驳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陆委会回应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差异和现状，停止对台胁迫施压。陈冰华指出，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大陆胁迫施压虚假叙事，不断进行各式各样的台独挑衅行径，企图恐吓欺骗台湾民众，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陈冰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实施惩戒。
0: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今年十一假期，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陈冰华介绍了有关情况。
0: 2026年11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11假期第一天由日常的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巡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 和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会到亲情与温馨。
1: 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陈斌华指出，
0: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台媒引述美媒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美国女性，此人涉嫌在大陆官员授意下监视赖清德之子。民进党当局对此称，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以积极严拟修订所谓反渗透法加以因应。有记者就此提问，陈斌华表示，
0: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信口雌黄，胡编乱造，操弄反中抗中，挑起两岸对立，谋取政治私利，这种阴险图谋和卑劣做法骗不了台湾民众，只会令人唾弃。
1: 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陈斌华表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1: 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对此，陈斌华指出，民进党当局应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
0: 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和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经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站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 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

0: 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此陈斌华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持续热络，陈斌华介绍了近期两岸经贸、青年、文化交流情况。
0: 经贸交流方面，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陕西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将在西安开幕，包括开幕式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创新合作交流座谈会、台湾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暨陕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陕台农业合作恳谈会等活动，旨在促进陕台经贸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青年交流方面，福建厦门举办两岸相遇永华里、月满华诞共青春青年交流活动，导引鼓浪屿青春歌会，漳州举办驻边回响两岸同声青年音乐人 SEEK 计划第一季，暨双屿岛音乐嘉年华，泉州举办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宁德举办闽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两岸青年在互动交流中厚植友情。10月11日，海海人生青春绽放第三届世界闽南语青年歌手大赛台湾赛区收官，6位选手脱颖而出，将参加11月的晋级赛。10月12日至21日，湖北举办第10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水手拍活动，两岸青年以镜头定格江城风景。10月14日至20日，河南举办中原文化体验营活动，两岸青年在参访交流中沉浸式体悟华夏根脉和历史人文底蕴。9月16日到25日，台湾青年看新疆魅力丝路水手拍活动在新疆举办，受邀台青用镜头记录和分享新疆壮美风光之奇、发展繁荣之貌、民族交融之美。文化交流方面，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文化交流演出9月在台举办，台湾民众得以近距离欣赏到原汁原味的黄梅戏经典剧目。首腕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9月到10月在台湾举办，开展海南非遗文化主题展览演出技艺展示，受到台湾同胞的喜爱和欢迎。9月27日， 至10月1日，以感受诗意浙江、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第四届浙台文学周在浙江省衢州市举办，两岸150多位作家、诗人及文学爱好者参加。9月23日，2026海峡两岸为短剧大赛结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泉州举办，700余位两岸微短剧创制作机构、网络平台代表，还有微短剧创作者，以微短剧这一新兴文化载体，促进两岸文化交流。10月18日，舞剧《妈祖》将在福建大剧院首演，该剧由福建省歌舞剧院、中国东方歌舞团、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联袂出演，以现代舞蹈语言把积善救亲、房屋逢屋隐含等经典传说转化为细腻感人的舞台叙事，塑造出有温度有风骨的凡人妈祖形象，欢迎大家关注。
1: 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对此表示，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表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刘静宇和熊艺文共同合作的 Twin Rose。
2: 把握乐谈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本周13号推荐曲目，名字叫 Twin Rose， 这是歌手刘静宇和熊艺文的首支双人企划单曲。作品是以双生玫瑰为核心的意象，表达了两个人彼此独立又同频共生的羁绊。在爵士风格的旋律当中，用红白玫瑰的意象演绎极致的一种音乐上的双向奔赴。歌曲呢，唱出了纯净的白和狂烈的红，推演镌刻他们最极致的一种纠缠。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新歌推荐，听到14号歌曲郁采珍的《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是由玉彩珍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写给所有相信缘分、相信终会再见的人。以潮汐涨退比喻人生的聚散，表达有缘的人会跨越漫长的时间和万里世界再次相逢的内核。不只是简单的告别，更是对重逢力量的笃定的信念。喜欢这首歌的话，记得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15号歌曲《温柔的存在》，这是梁咏琪自己创作词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歌曲呢，也是她出道30周年全新大碟的同名主打歌。这个专辑的名字是源于她多年前禅修时与草木云朵为伴的体悟。歌曲用梁咏琪2000年创作的《花火》的和弦重新谱上了新的旋律和歌词。如果你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继续来新歌推荐，听到本周的16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邝紫玮带来的《天生偶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为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刚刚听到的是本周16号曲目，来自邝紫玮的这首《天生偶像》。整首歌是以奔赴偶像现场的青春经历为创作灵感，用细腻的粤语叙事唱出了粉丝和偶像之间双向的温暖的力量，是一首充满了热血和治愈感的粤语流行作品。在这首歌里，他解构了追星背后的自我救赎，将那份对光的渴求转化为对日常疲惫的洗礼。如果你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本周17号作品，来自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0: 刚刚分享了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这是由大张伟带来的《只为爱与自由》。大张伟诠释的热烈又赤诚，借用夜莺和玫瑰的隐喻，写的是不肯按固定套路出招的人。也许会有人劝我们随波褪色，变成人海统一的蓝，可也总有人甘愿迎着现实的冰川，以淤青作墨，写下不被赞许的诗。理想这份执念本身就是爱与自由，不必强求所有人读懂，守住心底那团不肯熄灭的火，便是对自我坚定的成全。喜欢这首歌的话呢，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继续来新歌推荐，即将听到本周的18号歌曲，来自金志文，天亮就出发。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各位。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星级弯曲的板块，与大家共同来分享表达谢意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自由实力唱作歌手汪苏泷创作并且演唱的《让爱抵达》，他以细腻的视角将温暖相聚的场景柔情地呈现。歌词中，你凝望的目光像月亮追着我，我却怕

追不上你的白发，展现了子女对父母的谢意和关切。继续来分享星际弯曲的好歌，来自陈慧琳的一首《谢谢你陪我那么久》。

表达谢意的流行曲送出来自陈慧琳的这首《谢谢你陪我那么久》，讲述了在感情世界里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的道理。陈慧琳演绎出了一种释怀的感受，透过歌曲和曾经的爱人诉说自己的情感，犹如投递出的最后一封信。这首歌呢，传递了对陪伴者的感激和释怀，也暗含对长久支持的歌迷的谢意。继续来分享歌曲李宇春的《和你一样》。

刚刚听过的是和你一样，来自李宇春的演唱。通过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感人至深的歌词，打动听者的心，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感谢，可以感受到人和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表达谢意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非常喜欢当中的一句歌词，两个人的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意境绝美的一首歌。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林宥嘉翻唱的一首《成全》。

听过的这首《成全》，它是以钢琴为基底铺陈情绪，搭配上渐进式的弦乐推进，没有过度的炫技的编排，把所有的空间留给人生里的隐忍和温柔。刘若英原版走释然洒脱的路线，林宥嘉呢，则是用低沉细腻的声线，把放不下的挣扎与不舍唱得极为叙事感。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的《天空有雨，伞下有你》。

来自张杰演唱的《天空有雨，伞下有你》，站在孩子们的视角，以第一人称表达了孩子们心中曾有过的一些温暖感动的片刻。他用温暖清亮的声线娓娓道来，歌声中有对人间真情的感谢，有战胜当下困难的勇气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最后来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李健的一首《谢谢你》，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我们邀您一同探访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百年侨校的文脉密码。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周庄上集。
3: 传承由我，请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讲述与这抹鎏金蓝彩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手艺初心。
4: 巴雅会馆带您从汲取乐音当中去了解广东音乐何以承载岭南人的坚韧与从容。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一纸桥批越山海，一寸丹心赵家国。今天我们邀您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这所百年侨校藏在泛黄纸页里的文脉密码。
4: 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把跨越百年的侨批故事、先辈坚守的文化火种都沉淀成了面向五洲四海的文脉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段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
7: 暨南大学图书馆世华馆推出星火传侨心百念暨南侨批文献特展，集中展出近1000件侨批文献。一张张泛黄斑驳的侨批诉说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人的思念。其中一封侨批格外引人瞩目，它来自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教员林希国。918事变爆发后，林希国在侨批中奋笔疾书，呼吁东三省失地未收，3000万同胞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凡是中国国民都要尽一份国民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他叮嘱家中年幼子女，虽年纪尚小，也要勤勉读书，立志做替国家争气的人。一纸家书，既是对家人的叮咛，更是一位海外华侨面对山河破碎发出的呐喊。
3: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6级研究生柴永昌。
10: 他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却时时刻刻地牵挂着祖国的安危，并且叮嘱后辈要读书报国。这种跨越山海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份侨批最打动我的地方。
7: 展览中一张张救国捐款收据，同样见证着华侨群体身在异乡心系家国的爱国底色。全面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组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黄焕京从1938年11月一直到1941年9月，每个月坚持捐出5块钱，那是他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3: 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主任王华。
11: 这一封封侨批既是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钱款和书信，更是镌刻着爱国情怀的跨洋家书。我们有过统计，抗战时期啊，我们千千万万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侨汇累计捐款总额达95.74亿元，支援我们祖国抗战。侨批里写满了乡愁，更写满了危难时刻，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满腔赤诚。
7: 作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成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持续收集整理海内外涉侨史料，让海外华侨的家国守望得以被看见、被保存、被传承。在图书馆的馆藏之中，还留存着一份特殊的历史见证，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上海孤岛时期写下的文稿、书信与校史档案。在抗战岁月中，郑振铎坚守三尺讲台，留下震撼人心的最后一刻。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师生们排演原创大诗剧《振铎》，重现最后一刻与他抢救古籍的历史场景，将先辈坚守民族气节、守护中华文化的故事转化为鲜活的思政课堂。
3: 原创大诗剧《振铎》，郑振铎扮演者暨南大学2026届毕业生徐有为。
12: 剧里边的第一页也写到，文化血脉是民族立身之本，在郑振铎先生绝境之中不惧危险，拼尽全力地去守护中华的文化火种，百年后我们的青年学子那更应该要接续这一份赤诚，守护好文化根，传好家国魂。
7: 文脉不息，薪火远航，暨南大学依托华文学院深耕华文教育，把百年侨校的家国情怀源源不断播撒向五洲四海。年近80岁的印尼华文教育者华人陈慧珍与暨大结缘20余年，

0: 早年海外华文教学资源匮乏，2005年，56岁的陈慧珍报名加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尼开设的函授教学点，系统研习华文教学体系。怀着让海外孩子学好中文、读懂中华文化的心愿，2015年，他创办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十余年间培养了7届近600名华裔学子。
1: 汉字承载的是民族根脉。中文连接的是山海家国，让海外华语不忘本源，让印尼各族青年读懂中国，促进中印尼文明相知相通，这便是我们坚守文化传播最珍贵的意义。
0: 为了更好开展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自主编写适配不同国家不同学情的系列华文教材，其中中文系列教材全球发行量突破5000万册，覆盖100余国家和地区。学院常年开展海外华文教师专项研修培训，以培训来自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位华文教师。
2: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主任蔡丽：
3: 我们团队先后已经研发了20多套、200多本华文教材。我们在第三版中文进行了内容的创新，加入了神州飞天、北斗导航、港珠澳大桥、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体现新时代的中国场景。孩子们翻开课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古老的一些诗词典故，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中国。
2: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生马来西亚华裔杨思琪：
4: 来到暨南大学学习之后，我才真的懂得华文教育它不只是语言的传递，而是一种文化根脉的接续。我也开始的去思考怎么样可以让华文教育在海外长久的扎根，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华裔去亲近祖籍国的文化，让中国声音不只是被听见，还可以被理解、被喜爱、代代传承。
0: 如今暨南大学依托数字华文重点实验室，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对馆藏侨批、侨史档案等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让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2: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小新：
5: 秉承硕南记生教趋于四海的初心，我们深耕侨批文献的数字化，持续推进华文教育的传承以及发展。我们解码侨批中的家国故事，引导新时代青年读懂华侨事成，读懂校史初心，读懂中国人最深沉的家国大义，让心系家国、更续文脉的精神生生不息、永续传承。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好，我是朱朱。在太湖平原上，江苏周庄生来便是一座被浩渺群湖围困的孤岛。一代代水乡人在这片泽国之上，以舟楫为马，以水路为骨，在数百年的变迁当中，印证着中国人对广阔未知的大胆突围，和在山水局限里斡旋万物的生存智慧。
0: 水网纵横、古建林立的周庄，完整保存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明清宅院依水而筑，小桥流水相映成趣。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周庄上集。
2: 每逢节庆，来周庄旅游的人们总会被一阵密集的锣鼓声吸引，将注意力投入到古镇的这条河道上。
3: 吵起来！
2: 这项名为摇快船的水乡民俗，在周庄已传承了数百年。和我们熟悉的赛龙舟不同，周庄摇快船没有复杂的技巧，它的精髓是七位卢手循着鼓点同步发力。在最窄处不足五米的南北市河，将寻常鲁船每小时3公里的行船速度提升至12公里。回溯数百年前，船夫们奋力奔赴的终点多半是南北市河尽头的集水港。周庄位于江苏省东南部，距古代江南经济中心苏州不过40公里。古镇四面环水，被城湖、明镜荡、白显湖、南湖等众多湖荡层层包裹。在河网纵横的太湖平原上，大多数江南城镇只有窄浅的内河河道，但周庄北侧的集水港却是个难得的例外。水下深处，河流不断冲刷切削，在河床上形成了一条宽20余米、深逾10米的东西向深槽。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周庄成为江南水乡中少有能停靠百吨级远洋商船的天然良港。倘若站在古代的集水港岸边，便能看到一艘艘小型货船从古镇水道疾驰而出，为停泊在集水港的远洋大船装卸各色物资。满载货物的百吨级商船便在这里扬帆起航。庞大的商贸需求让筷子渐渐刻进周庄船工的骨子里，最终演化为当地这项独特的民俗。但如果没赶上摇快船的热闹场面，也不必

0: 憾。古镇昔日因水而兴的繁荣盛况，在南市街的一处大宅院里依然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周庄古镇导游吴家威。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周庄省厅，这个宅子的主人是沈万三的第十二代孙子，叫沈本仁，他被称为江南民居之最，他占地2900多平方，前后七进五门楼，大小房间有100余间。
0: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周庄沈万三家族长久以来都是富庶江南的一个具象符号。明代时，关于沈万三出资修筑三分之一南京城墙，甚至连朱元璋都对沈家财力心生觊觎的意识，便已传扬天下。于是，一个能生长出无穷财富的聚宝盆传说，便悄然流传开来。但今天的我们，结合周庄独特的地理位置，就不难发现沈家财富的真正来源。元代，朝廷放宽海禁，沈万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天赐良机，依托吉水港的深水航道，开启跨越山海的远洋贸易。从吉水港向西，可连通苏州与京杭大运河，向东北京浏河，可直达刘家港，扬帆出海，抵达今天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1: 周庄政治编辑陆林根，
3: 清朝的两份政治上也这么说的，叫通帆致富，就是做海外生意，把这个地方一些瓷器、茶叶、丝绸卖给他们，珠宝呢、象牙呢，他们弄过来了。据说啊，有20亿两白银，江南的各个省十年的收入还抵得着他的财富。
0: 今天沈厅的很多营建细节，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发达水运为这里昔日主人和周庄带来的惊人财富。松茂堂占地170平方米，处于沈厅七进院落的正中心，历史上是沈家接待贵宾、处理重要事务的核心场所。
1: 周庄古镇导游吴家威。
2: 松茂堂呢，有个地方非常的特别，他们家的扁座梁。
0: 与常见的圆形木梁相比，扁座梁缩减了宽度，呈扁方形制，抗弯和承重都更为出色。而要制成松茂堂那两根长7米、高42厘米的巨型扁方大梁，必须取百年老树的核心，四面抱平，规整成矩形，这本身就是一笔不菲的投入。更关键的是，扁平的矩形梁面恰好能承托以流云龙凤为主题的繁复雕刻。在古代，这种规格只有大型庙宇或显贵之家才用得起。而在周庄，还有一处关于财富的立体名片，得靠行家的指引才能读出其中的门道。高梅龙，土生土长的周庄木匠，若不是跟着他的目光，往来游人很难留意到老宅窗隔间那些斑驳古朴的片状构件，不熟悉水乡往事的人怕一时说不上来他们到底是什么材质。
4: 做好新的时候啊，五颜六色，你用灯光一打，漂亮得不得了。
0: 我们在古镇周边找到了一家还在制作这种窗户的工坊，这才看清了其中的门道。匠人选取优质蚌壳，将其压制成平整薄片，再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杂质。为了透光，还要一遍遍精细打磨，
5: 都是要手工一张一张磨，那个成本价就高了。
0: 把蚌壳磨到仅有0.15毫米后，再修整边角，裁成规整的方片，以竹编为骨架，一片片镶嵌固定。 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离壳窗。周庄春夏潮湿，冬季阴冷，传统的纸糊窗遇水即烂，受潮易破，而离壳窗材质稳定，不怕水，不易变形的同时还带有一种柔和的透光性。在玻璃尚未普及的古代，离壳窗虽然造价高昂，却凭借实用与美观兼具的特质，成了周庄乃至苏州园林中最适配水乡环境的一门工艺典范。扁座梁、离壳窗，再搭配上沈厅名贵的苏作描金红木家具，这些营造细节处处印证着周庄雄厚的商贸家底。而在周庄，这股财富的力量早已越过一方院墙，渗透进街巷的肌理，塑造出古镇延续至今的城镇格局。在周庄被四条自然河道分割成的井字形格局里，正是因为贯穿古镇南北，总长958米的南北市河能够直通吉水港，是衔接内外水运的核心动脉。沈家及聚拢而来的富商便将宅院、商铺、货仓、客栈沿南北市河两岸四地铺开，带动南北市街、显江街、城隍带、南湖街成为古镇的核心地带。周庄的城镇格局此后近700年几乎未曾大改，也难怪清代周庄镇志说，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使沈万三父子之功。如今走在这些老街巷里，周庄浓厚的商业气息依旧扑面而来，但数百年间这份商贸底色并非一成不变。明朝初期官府封禁海运，曾让周庄赖以起家的远洋贸易一度沉寂，但紧随其后的一个历史机遇又为这座古镇注入了新的生机。古镇北市街中段，孙露露的裁缝店就开在这里。店铺的招牌好物是以周庄本土棉布为底料精工缝制的传统服饰，深得往来游人喜爱。
6: 它主体采用的就是我们周庄的这种老土布，是手工一点点织出来的，特别紧实的，更凸显人的曲线的美感，给人家很静雅的感觉。
0: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周庄棉布就已经是当地十分重要的特色商品。昔日像杨丽琴家这样前店后厂的家族式土布作坊，曾是古镇最寻常的民间商业景象。
7: 像我妈说的，只要是女生都会吃好饭，没事就马上织布，织好了布呢拿到镇上来，有的放街上卖，有的做剪衣服的店啊，百货商店里也得放着。
0: 而周庄棉布的兴盛离不开绵延数百年的漕运制度。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中心稳居北方，江南盛产的丝绸、粮油等物资源源不断经由京杭大运河北上，周庄北部的吉水港恰与运河相通，成为漕船补给中转的理想泊地。往来船工与居民的穿戴、店铺日常用的包袱、门帘、漕船常换的船棚，为周庄棉布盘活一个巨大的本土市场，在强手如林的江南棉纺圈中撑开了一席之地。更为关键的是，明清两代在漕运上施行土移政策，允许漕船搭载一定数量土特产沿途贩卖以贴补营收，这又为周庄棉布叩开了通往外部市场的大门。时至今日，这种透气耐磨、穿着舒适的棉布，借助古镇发达的旅游业，不仅传遍中国各地，也赢得了全球游客的青睐。
1: 周庄古镇裁缝孙露露，
6: 法国的、加拿大的，然后这样的顾客比较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很像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景泰蓝学名同胎掐丝发廊，是融铜作、烧釉、绘画、藏刻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工艺。该技艺于元代自

0: 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至明代景泰年间趋于成熟，器物多以宝石兰、孔雀兰为地，得名景泰兰。
1: 元明清三代，景泰兰是宫廷玉器，明代御用剑、清代造办处专设作坊烧制，素有一件景泰兰十香官窑器的说法。晚清时期，制作技艺流入民间，景泰兰制品也开始远销海外，但是之后技艺一度濒临失传。1956年，北京市珐琅厂成立，几代匠人接续坚守，实现了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2006年，景泰兰制作技艺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当600年前从宫廷炉火中诞生的那抹宝兰，顺着北京城里一条以它命名的道路铺展开来，我们推开中国景泰兰艺术博物馆的大门，撞见的不只是一件件鎏金异彩的工艺品，更是国家级传承人钟连胜把景泰兰是国宝不能失传的两代嘱托熬进每一次800度烈焰淬炼里的滚烫人生。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兰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与这抹蓝色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手艺故事。
2: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兰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兰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兰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兰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兰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兰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兰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3: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兰元明清皇家独享。
2: 在景泰兰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兰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兰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3: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兰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2: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兰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3: 薄一点，稍微薄一点的
4: 丝。
2: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兰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 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3: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2: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3: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2: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3: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2: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3: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2: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3: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那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4: 要是这个比例好像都长高了，
5: 高进来，
3: 这个弧度跟那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它就连连这两个一扣。
2: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5: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3: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2: 完成设计稿后， 朱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朱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伟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3: 说咱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大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米09。
2: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伟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3: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2: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朱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3: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3: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2: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朱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朱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朱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好，我是朱朱。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带您从汲取乐音当中了解广东音乐何以承载岭南人的坚韧与从容。
0: 珠江奔流入海，造就了浓厚的岭南文化。认识岭南，我们习惯从古迹和历史文字入手，而本地创作的歌曲同样藏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1: 广东的许多歌曲源于真实的生活，把当地人的日常经历和时代变化写进旋律，诉说普通大众的生活与心声。其中《顶硬上》就是浪涛里唱出来的生存韧劲儿。
0: 《顶硬上》源自珠江口疍家与码头劳动者代代口传的劳动号子。冼星海幼年从母亲黄苏英那里听到这首民间调子，后续为他重新谱曲，留存下这首劳动者的歌谣。作为劳动号子，他的节奏服务于实际劳作，劳动者在班卸行船时以此统一步伐，歌声不只是干活时的号令，也承载着底层人直面

0: 铁打心肝铜打肺，历时心肠去挨世，道尽了生活的艰辛，也透出了不肯屈服的生命力量。这首作品既是近代珠江沿岸民生图景的音乐记录，更映照出岭南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顶硬上精神。
1: 下面我们通过荔枝颂感受这南国欢歌里唱出自在文化底气。20世纪50年代，粤剧演员红线女携荔枝颂登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舞台，将岭南音乐带到国际视野。作品以七字青、梆黄等传统曲调为基底，高胡主奏，扬琴、竹笛烘托人声，旋律开阔明亮，结合红线女独有的演唱处理，音色清亮通透，保留乐曲本真韵味，适配国际舞台的表达与传播。
0: 荔枝颂借岭南荔枝永不抒情，礼赞南国故土风物，歌曲情绪明媚昂扬，展现出那个时代本土文化从容向外展示自我的姿态，温和却自有分量。

0: 珠江水滋养出的流行旋律里藏着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
1: 嗯，德反顺德是广东顺德本土音乐人陈辉泉的原唱作品，歌曲取材于珠三角一句真实流传的民间俗语，德就德，德反顺德，意思是行就行，不行就回顺德。

0: 陈辉全以广东音乐为基底，融入口语化粤语唱腔，轻松的吉他扫弦搭配传统乐曲小调韵味，既有现代感又保留着老广的亲切味道，一句街坊邻里常挂在嘴边的话，道出了岭南人的豁达与从容。尽全力去拼，坦然面对结果，闯荡过，努力过，若不如意转身回家便是，进退之间始终不慌不忙。
1: 广东音乐生于市井，长于民间，始终与这片水土上的生活同频共振，这些旋律映照着岭南人寻常日子里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儿，因扎根于生活的底色而拥有了跨越时间的生命力，正如珠江水滋养了一方水土，也孕育出独属于岭南人的性情与气度，朴实从容。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的叮当。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节目中首先为您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
5: 在今天的城市乐空间栏目，为您介绍广西桂林博物馆的主题展览《晋江遗韵》，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闽南文化馆藏别处找不到的家底，是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立馆之本。近日，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天元表示，图书馆扎根闽台地域文脉，深耕闽南文化、闽台文献特色典藏。
5: 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现有逸夫图书馆、科技信息楼分馆、圆山校区分馆三个馆舍。在逸夫图书馆的闽南文化研究资料中心，按国学渊薮、文脉新传、闽风物语、台海文萃四大主题进行典藏布局。陈天元介绍，这些馆藏资源支撑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闽台海疆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等一系列重要科研项目，也为两岸族谱对接、台胞寻根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
6: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7: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8: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9: 激动的心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0: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6: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1: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2: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3: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4: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6: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乐时光。
4: 各位听友，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
5: 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下面请听专题《秦阳东方韵》，弦怀赤子心，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
15: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16: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5: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五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一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16: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哎，假如说一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17: 特别这个日常，对。
15: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16: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18: 而且是不收费。
16: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5: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16: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5: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16: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15: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16: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就怎么讲？牵牵手，
18: 手背、手心。
16: 看完了以后就走。

0: 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该他根据什么分的呢？首席的小提琴，首出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0: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折过来，
0: 跟他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0: 有一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到，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10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
4: 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讲学的时候，就

0: 上呗，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哦呀，他总算有掌声了，赶快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者乐队里拉，陈刚不就在旁边听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

0: 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1: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2: 您就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1: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0: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1: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2: 偷艺。
1: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上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0: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2: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1: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2: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1: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3: 好，很好。
0: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1: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0: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1: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一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2: 这么敏锐吗？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0: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1: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他住过猪棚牛棚，在码头扛过沙包。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 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透视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6: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在广西桂林博物馆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主题展览，靖江遗韵桂林出土明代梅瓶陈列展，馆藏的300多件形态各异的梅瓶精品，绝大多数以青花瓷为主。
7: 靖江遗韵的靖江取自明朝时期来到桂林就藩的一位藩王靖江王。那什么是梅瓶呢？它和靖江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又有哪些特点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博物馆，来听桂林博物馆讲解员胡佳明讲述梅瓶，一起来领略其背后独特的文化风韵。
8: 梅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瓶式，它最初呢也不叫梅瓶，它在唐朝时期最开始的时候，它被称之为是金瓶，多用于装水装酒使用。这个金呢就是一斤两斤的计量单位。到了宋代时期，当时就连皇帝都拿梅瓶来装酒，于是呢就给它取了个新的名字，叫金瓶。为什么叫金瓶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位皇帝啊，在使用他的这个宴会上面，他是在讲经书、讲经文，所以呢就把这件梅瓶呢称之为是金瓶，主要还是因为当时这场宴席叫讲经宴。到了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文人呢认为他的口小，仅和梅枝瘦骨相比，于是呢又给他取了个雅号叫梅瓶，这是梅瓶名字的由来。古人好风雅，梅兰竹菊四君子，梅为先，于是称其为是梅瓶，这是梅瓶名字的一个由来了。这些梅瓶呢全部都是出自于桂林瑶山脚下的一个陵区，这个陵区呢叫做靖江王陵。这个靖江王陵呢可以说是整个岭南最大的一个陵园了，它总共有11位王爷就安葬在其中。同时呢这个陵墓当中呢除了王爷以外，还有他的文臣武将、宗室宗亲、妃子也被安葬在其中。咱们的这个靖江王呢也可以说是明朝时期历任时间最长的藩王了，存世280年，明朝的历史才276年，他甚至比明朝的历史还多出了4年。第一位这个靖江王呢，他的名字叫做朱守谦，他的父亲是朱文正。我们中国以少胜多战役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役叫洪都保卫战，这位朱文正呢当时就带着20000朱元璋士兵坚守洪都85天，当时他对阵的陈友谅带着多少士兵呢？60万，甚至坚持到朱元璋带着10万水军前来增援。这场战役彻底把这位陈友谅赶下了历史的舞台。目前这个靖江王府呢它就处于咱们桂林市的市中心，独秀峰呢就是桂林最有名的山了。唐宋时期开始，历朝历代有名气、有才气、有权势的人才能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诗刻。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其中被铭刻在独秀峰上面的一句诗句。
9: 所以我们靖江王府其实是将独秀峰给包围在我们的院子。
8: 对，由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这个王府当中，当时明朝时期有个非常有名的地理学家叫做徐霞客，2次求登而不得入，算是他在桂林一行的一大憾事。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张地图这个地图呢所描绘的就是梅瓶出处了。 这是晋江的十一陵。那这个陵墓当中呢，出土最多的就是梅瓶。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位王爷墓葬里面出土的梅瓶。这个梅瓶呢，当时里面也装着东西。这件梅瓶的学名呢，叫做青花双龙戏珠高进带改梅瓶。这是其中一位晋江王温玉王朱吕涛夫妇墓当中出土的。这件梅瓶当时出土的时候呢，它在瓶口这里啊，有一圈古法水泥做的这个屏风，它这个就是用那个糯米浆还有这个泥土还有一些稻草，它这样的封起来的话，它这个水汽就很难逃出来。当时呢，我们起开的时候闻到一股很浓烈的酒香味，然后直接就把它这个内容物倾倒出来了，里面有粉红色的酒浆哦，经过四五百年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那这粉红色是怎么染成的呢？因为它当时里面有药材，红枣、枸杞、桂圆，哎，您一听，这是补血的，补血补气的这个药材。这三个药材里面还混着三个软软的东西，三只没长毛的小老鼠。这个酒呢，就叫如鼠酒。这个如鼠酒呢，实际上是咱们这个岭南地区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酒，主要是用来补气血用的。我们其实也查了温玉王的生前事迹，其实他生前事迹就在他陵墓前的神道牌上，啊，这个神道牌上面写着的是他十八岁而薨，非常年轻，他甚至没有留下子嗣。为什么这个酒呢还得放在他的墓葬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啊，是古人他的一个这个生死观叫视死如是生。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也依然把你当成是活着。那这个酒呢，你在生前用来温补身体，那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酒也应当陪着你。那这个酒呢，就被埋葬在了这个朱吕涛夫妇的合葬墓当中了。
9: 它整个这个梅瓶的一个烧制的工艺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8: 这个烧制的工艺的话，在这里有一个我们一个场景。这边的话是在挑土，挑土之后呢，先过一层这个清水，把它筛洗出来能够制陶的这个陶土，后来呢再把它放在旁边。它这里呢会做一个这个石牌，但是您仔细看的话，它不像我们现在做陶艺的一个转轮，它就是一个平台。然后呢，这些工匠呢就一人拿了一块，它是在分段而制。其实我们的梅瓶最为特殊的就是由于它的器型特别像古代的美人嘛，口小颈短丰肩瘦体脸要圈足，但是你要做到这一步，在以前的工艺上面就得分段来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明代梅瓶，它都有两条棱线，就是它分段之后再把它断接在一起，基本上的话是头到肩为一段，肩到腹为一段，腹到腿为一段，做好这三段之后断接在一起，断接好了之后放在旁边晾干，晾干之后再由当时的画工先上色再上釉，放在炉里面高温定烧，这就是青花瓷梅瓶的一个烧造工艺了。
9: 那整个这个烧造流程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需要分段来做，
8: 因为它毕竟是手捏的嘛，它每一段的这个用料很有可能出现差错。那么在烧窑的时候热胀冷缩嘛，梅瓶呢很有可能要么就是碎裂，要么就会产生形变。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器型规整的梅瓶，它的研究价值就非常高了。这些梅瓶呢，当时都是从青花瓷之乡江西的景德镇运来的，走的这个路径啊就是灵渠。为什么走水路呢？因为水啊它比较温柔，它就比石渣满地的陆路更好走，也更好去运送像瓷器这样易碎品。那我们现在看了这张地图呢，就是当时从江西的景德镇一路走水路运来桂林的一条路线，啊，他走的路线呢是鄱阳湖途经洞庭湖，再借道湖南的湘江。湘江在秦朝时期的话，秦始皇修建了一条古运河叫做灵渠，他将湘江一分为二，三分入漓江，七分又回到湘江。那这三分的漓江水呢，恰恰好好就在晋江王府的边上。那这条路线呢就是最为畅通的一条路线。如果走陆路的话还得走湘桂走廊，湘桂走廊是一条山路，当时的轮子呢它又没有悬挂又没有避震，稍微一颠簸，这么易碎的瓷器就很容易毁于一旦。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58集教皇令。面对大赛组委会的调查，弗兰德开始了他的表演。白金主教萨拉斯甚至提出了要分别审讯和苍辉对阵的每一名史莱克队员。弗兰德脸上的震惊之色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他断然道，
1: 哎，不，这可不行，孩子们的伤势太重了，如果不及时救治，别说是参加明天的比赛，恐怕整个浑身生涯都会受到影响啊。现在正是治疗的重要时间，他们怎么能回答你们的问题呢？
0: 萨拉斯眼中寒光一闪，这么说你是要和组委会作对了。我可以将你的行为理解为拒绝接受调查，大赛组委会有权决定将你史莱克战队从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除名。等一下，主教大人。
2: 宁风致之前一直没有开口，只是默默地看着弗兰德和萨拉斯交谈着，此时他才悠然地说，
0: 萨拉斯主教阁下，正所谓法理不外乎人情，史莱克学院的参赛队员们受了重伤，在未经调查的情况下就贸然决断，这似乎不妥吧？
2: 萨拉斯冷冷地说，
0: 史莱克学院现在拒绝让参赛学员接受调查，这本身就存在重大问题，宁宗主，您认为应该怎样处理呢？连询问都没办法做到，又怎么能证明他们的清白？
2: 宁风致转向弗兰德，
0: 弗兰德院长，贵院参赛的学员伤势都很重吗？我记得当时有一名学员的情况还好，能否让他来接受我们的调查呢？这次事件关系到大赛的公正性，还请您配合。
2: 弗兰德激动的双眼通红，看上去就像要落泪一般。
1: 这凭什么我们要接受调查呀？大赛既然公平公正，评委们就应该看清了当时的情况。苍辉学院的参赛队员施展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难道他们会手下留情吗？要是我们的学员没有挡住他们的攻击，恐怕现在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所有人都看到了，我们的学员只是被动抵抗，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大赛组委会真的决定将我们除名，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2: 萨拉斯眼中金光一闪，
0: 这是你自己说的。
2: 弗兰德怒视萨拉斯，
1: 白金主教阁下，您如此针对我史莱克学院，究竟是什么意思？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将我们史莱克学院战队从本次大赛中除名。小刚，明天我们就前往圣地拜见教皇大人，请教皇大人给我们主持公道。
2: 宁风致有些焦急地向弗兰德使了个眼色，不知道为什么一向精明的弗兰德突然会变得如此冲动。难道那些孩子真的是受到了重创，让弗兰德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吗？弗兰德仿佛没有看到宁风致的眼色一般，一边向萨拉斯怒吼，一边不断地拍击着桌子。
3: 大胆！
2: 一名圣殿骑士骤然踏前一步，那十名圣殿骑士身上的魂力光芒同时燃烧起来，两名红衣主教也站起身，只要萨拉斯一声令下，他们这些人立刻就会出手拿人。萨拉斯理都不理弗兰德，扭头看向身边的宁风致。
0: 宁宗主，您也看到了，史莱克学院如此嚣张，拒不接受组委会调查，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处理，我们如何对其他参赛学院交代？这
2: 宁风致虽然有心相帮，现在却无力可使。萨拉斯这才转向弗兰德冷笑一声，
0: 你们要去找教皇大人申诉是吧？那你们可以立刻启程了。我宣布史莱克学院由于触犯大赛规则。
2: 他刚说到这儿，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0: 等一下。
2: 这一次开口的是大师，虽然他没有像弗兰德那样激动，但也是一脸铁青之色。
0: 萨拉斯，你在做决定前可要想清楚了。
2: 一名红衣主教立刻斥责：
1: 大胆，白金主教大人的名讳是你可以直呼的吗？
2: 正在萨拉斯准备继续说下去，将史莱克学院战队踢出本次大赛的时候，大师突然手腕一抖，有一件东西从他的掌中飞出，直奔萨拉斯而去。
1: 嗯，
2: 不用萨拉斯出手，一名圣殿骑士就飞快地挡在了萨拉斯面前，抬手一掌向那块东西劈去，魂力骤然爆发。与此同时，其他圣殿骑士也飞速反应过来，第一时间将弗兰德大师和柳二龙三人围在中央。
1: 都住手！
2: 一只手横插而入，挡在那名圣殿骑士手前，化为一层无形屏障，将其全部魂力包裹在内。奇异的是，并没有任何能量碰撞的现象出现，那名圣殿骑士输出的魂力竟然如同冰雪消融一般静悄悄地消失了。
0: 出手的既不是宁风致，也不是史莱克学院的任何一个人，而是白金主教萨拉斯自己。看到萨拉斯出手，黄金铁三角不禁同时一凛。虽然圣殿骑士的实力和弗兰德柳二龙的实力相比不是很强，但那名圣殿骑士在出手的时候，身上五个魂环同时亮起，分明是一名五十级以上的魂王啊。萨拉斯比他后出手，却后发先至，甚至没有用出武魂，就轻描淡写地化解了那圣殿骑士劈出的一掌。想要化解魂王的攻击，黄金铁三角自然也能做得到，但要像萨拉斯那样不着痕迹，那可就根本不可能了。弗兰德心中暗道，这厮就算没有封号斗罗的实力，应该也已经十分接近了，武魂殿果然深不可测。萨拉斯用一只手挡住那名圣殿骑士的攻击，另一只手已经将大师扔向他的东西接了下来。萨拉斯面沉似水地看着周围的圣殿骑士，你们要干什么？都给我滚出去！我让你们动手了吗？圣殿骑士们显然不明白为什么白金主教突然发怒了，但谁也不敢反驳，立刻灰溜溜地走出了房间。萨拉斯根本不用打眼去看，也知道落入他手中的是什么东西，一股潮意从他背后涌出来了。随着圣殿骑士们走出房间，萨拉斯的额头上微微浮现出一层薄汗，他脸上的神色明显收敛了几分，躬身向大师行礼：萨拉斯见过长老。大师淡淡地扫了萨拉斯一眼：都坐下说话吧。弗兰德心中暗笑啊，而宁风致心中异常的吃惊。以他的目力，他当然看清了那块牌子是什么东西，那正是武魂殿颁发给非武魂殿人员的最高令牌，能够拥有六个图案。这块牌子还有一个别称，名曰教皇令。任何持有此牌的人都拥有武魂殿长老的尊位，更如同教皇亲临。萨拉斯虽然隐约知道大师和教廷有一些关系，但也没想到大师的手中竟然会有教皇令。要知道，武魂殿一共只有三块教皇令在外，分别赠予了七大宗门中的上三门，就连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也不会随便将这块象征着教皇权威的令牌带在自己身上。可谁能想到大师竟然会有这件东西呢？难道这是第四块吗？
2: 记忆中的一些片段浮现在脑海之中，萨拉斯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他知道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在这里讨得好处了。此时他身边还有一个宁风致，要是他稍有不敬传了出去，那这白金主教也就不用做了。看上去白金主教在武魂殿的地位似乎仅次于教皇，可实际上他们掌握的权力虽大，却并没有真正的决定权。除了教皇以外，武魂殿还有一个隐藏的长老殿，

0: 那才是武魂殿真正的权力核心。一些重大的事项都需要由长老殿来决定。在投票的时候，哪怕是教皇，也只不过拥有三票而已，而长老殿的长老多达七人。在必要的时候，只要这七个人全部通过决议，甚至能够废除教皇。而拥有教皇令的人，虽然地位不能和真正的长老相比，但相当于名誉长老，有与长老殿直接沟通的资格。虽然七大宗门中的上三宗与武魂殿之间始终有隔阂，但他们的势力毕竟极为庞大，又是三位一体，因此武魂殿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大师不但出身于蓝殿霸王龙宗，而且手中又有此物，萨拉斯哪还敢放肆啊？他双手捧起教皇令，恭敬地递到大师身边，
1: 还请长老收回。
0: 大师接过教皇令，也不收起来，只是放在自己面前。他淡淡地扫视了萨拉斯一眼，
1: 我请出教皇令，并没有干涉萨拉斯主教阁下的意思，只是希望我们史莱克学院能够得到公正二字。史莱克学院战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我们费尽心机培养出来的天才魂师，我不希望他们因为这次询问而加重伤势，甚至影响终生。如果主教大人非要调查的话，等他们的身体恢复了再说吧。
0: 有教皇令在此威慑，虽然萨拉斯心中不甘，但他还能说什么呢？除非教皇或者长老殿的成员在此，否则根本没人有资格说什么。
1: 是属下莽撞，既然如此，这调查就免了吧，我们告辞了。
0: 萨拉斯本来也是借题发挥，苍辉学院战队那些队员的死活关他什么事儿啊？本来他还想假装没认出大师是谁，可现在人家连教皇令都拿出来了，他要是再不知趣，惹得大师真到教皇殿和教皇说几句什么，那他以后真是前途堪忧了。弗兰德脸上已经堆满了笑容。
1: 哟，主教大人，您别急着走啊，刚才是我们不好，太冲动了。您看这样如何？我们的学员里，唐三没什么事，伤势不重，不如您询问询问他，他毕竟是整个战队的灵魂，应该知道的比较清楚。
0: 萨拉斯瞥了弗兰德一眼，心中暗恼：
1: 你但凡早点说，我至于看到教皇令？既然面子已经卖了，索性就卖到底吧。就算真问出什么来，难道我真能取消你们比赛资格吗？不用了，不用了，弗兰德院长，我已经想明白了，苍辉学院战队的参赛学员应该是被魂技反噬才变成那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归院的学员又怎么可能做出过分的事情呢？告辞。
0: 说完，萨拉斯不顾弗兰德的挽留，甚至忘记和宁风致打声招呼，就带着两名红衣主教快步走了出去。宁风致深深地看了大师一眼，这才和古斗罗一起走了出去。黄金铁三角一直将他们送到学院门口。
1: 三位不必再送了，今日多有打扰。长老，教皇那里……
0: 大师看着萨拉斯闪烁的目光，微微一笑。
1: 主教阁下放心，本届大赛还是十分公平的。
0: 萨拉斯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他点了点头，带着自己的人转身离去。宁风致并没有着急离去，他微笑着看向大师。
1: 真没想到，大师竟然还是武魂殿的名誉长老，以前风致真是失礼了。
0: 大师眼神内敛。
1: 宁宗主，只不过是下下一些佣人而已。
0: 宁风致想要问什么，但终究还是止住了话头。
1: 孩子们的身体要紧，明天的比赛不行就放弃吧，也给大赛组委会一个台阶下。
0: 宁风致说完这句话，向三人告辞，和古斗罗转身离去。目送着两人

0: 那背影渐渐消失，弗兰德脸上虚假的笑容悄然消失。
1: 这位宁宗主倒真是不愧其名声。不过小刚，虽然你这次唬住了武魂殿这帮人，可是以后恐怕要引起他们更多关注了。
0: 大师还没来得及开口，突然耳朵上一疼，刘二龙有些森冷的声音响起。
2: 二龙，
0: 小刚，你竟然和那个人还有联系，说你是不是。
1: 弗兰德眼看柳二龙就要慈威大发，赶忙说，我想起了，我还有点事儿啊，我就先回去了，你们慢慢聊着啊。说完弗兰德很没义气的转身就跑，就差把他那俩翅膀亮出来了。大师一脸无奈的看着柳二龙，二龙疼，你先放手，你误会了。此时柳二龙不光是生气，眼圈都发红了，眼泪都在眼圈里打转了。
3: 误会？那个人连教皇令都给你了，还有什么可误会的？他对你如此深情，连脸都不要了。
1: 大师僵硬的面庞一板，你别胡说，快放手，这块教皇令不是他给我的。虽然柳二龙实力比大师强得多，但如果大师真的要发怒了，柳二龙还是有些惧怕的。他放开揪住大师耳朵的手。
3: 那你说，这块教皇令是谁给你的？要是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解释，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你呀，你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冲动。
3: 什么？你还说我老？
1: 这，哎呀，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到底还要不要听这教皇令的来历？
3: 那你说吧。
1: 柳二龙这才收敛了自己的情绪，他其实也愿意给玉小刚一个台阶下。这是小三的父亲给我的。柳二龙对唐三的底细并不怎么了解，自从大师出现以后，柳二龙一门心思都放在大师一个人身上。此时听大师这么一说，不禁惊讶道，
3: 小三的父亲怎么可能呢？难道。
1: 大师拉起柳二龙的手朝着学院内走去，嘴里缓缓地说出了四个字，昊天冕下。为了证明己方学员确实都身受重伤，第二天史莱克学院宣布放弃接下来的两场比赛，给队员们充分的休息时间。史莱克学院的不败金身就这么被打破了，他们之前抽到的对手分别是神风学院和雷霆学院。对于史莱克学院放弃比赛，雷霆学院觉得自己有些幸运，但神风学院的队长风啸天可是感到无比郁闷了。
0: 史莱克学院弃权固然令神风学院直接获得了胜利，但火舞的怒气显然不会因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不战而胜而减少。风啸天没有真正的战胜唐三，抱得美人归的梦想也只能暂时搁置了。预选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当史莱克学院复出之后，实力并没有像一些观众判断的那样降低，反而继续高奏凯歌。很快27轮预选赛就接近了尾声，只差最后一轮就将结束。目前预选赛排名靠前的几支队伍名次如下：雷霆学院26战25胜，唯一击败他们的是神风学院。神风学院26战25胜，唯一击败他们的是赤火学院。有某关键人物的放水行为，神风学院想不输都不那么容易。史莱克学院26战24胜，赤火学院26战23胜，天水学院26战23胜，象甲学院26战21胜。虽然比赛还剩最后一轮，但实际上出现的队伍已经确定了，依次是雷霆学院、神风学院、史莱克学院、赤火学院和天水学院。身为五元素学院之一的象甲学院分别输给了排名前五的队伍，此时已经是出现

0: 最后一轮排名前五的队伍当中，雷霆学院、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面对的对手都不强，胜利毋庸置疑。史莱克学院却在遭遇赤火学院之后再次碰到了难缠的对手，要与天水学院争夺最后一战的胜利。虽然这次比赛无关出线，却关系到双方在预选赛的排名，如果史莱克学院胜了才能保住他们第三的位置，如果天水学院胜了将取代史莱克学院第三名的位置。因此在预选赛的最后一场，组委会特意将排名前五的队伍和象甲学院安排在同一轮进行比赛，将精彩的最后一战留给观众们。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谈论夜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捕捉最新的音乐风向，陪你聆听最潮的好歌精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陆凯，陪伴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进入的是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不该被错过的好歌，让这些新鲜的旋律陪你度过这个充满惊喜的音乐时刻。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张子墨演唱的《无人之境》。这首歌是源于他收到了友人拍摄的雪景，歌词用意象勾勒出暗恋里那种想触碰又收回手的挣扎。张子墨的演唱带着一种破碎的温柔，把时间无力感唱得格外扎心。

唐林山演唱的《去北极忘记你》是融合了很多的音乐元素，歌名本身就是一场行为艺术了，为了忘记一个人逃到北极去，也是通过歌词构建出极致孤独的自我和场景。那唐林山也是唱出了都市感很强的松弛感，非常的动人这首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普通的日子》，那这首歌的歌词是聚焦于日常之中细碎的欢喜与怅然，直击人心，魏如萱松弛又极具叙事感的唱腔，把平淡生活当中的细碎感也是娓娓的道来了。

简短字句承载着克制的万般心绪，短歌由陈丽演唱，她那辨识度极高的声线带着疏离又浓烈的质感，歌词寥寥数笔，写进相遇与别离，把遗憾与释然是揉进简短的文本当中。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许嵩带来的演唱《留香》，旋律婉转治愈，像一阵秋风拂过，在温柔时光里留下美好的余味。愿这些藏在角落里的好歌陪你度过一个不被打扰的音乐时光。

旁观一段感情的起落，往往会生出别样的感触。第三人称站在旁观者的视角，也是审视爱里的困惑与自我拉扯，跳出当局者的执念，剖析感情当中的自我欺骗与清醒回望，把理智之下的怅惘缓缓诉说。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继续听到的是王俊凯带来的演唱《那夜夏天》。王俊凯干净通透的声线，也是描摹夏日独有的温柔氛围感。

周传雄温润略带沧桑的声线，自带浓厚的故事之感，歌词借秋日大海的意象描摹感情落幕之后心底泛起的孤寂，编曲搭配舒缓的弦乐与人生是相互的映衬，将离别之后绵长不散的思绪缓缓诉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那些不该被错过的好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的演唱了，一起来听《数到十》。

薛之谦低沉富有颗粒感的声线在《守候》这首歌曲当中诠释出了安静惦念里的隐忍克制，歌词是以朴素文字刻画默默坚守的心境，书写心底挥之不去的牵挂，编曲走向极简，乐器铺垫点到为止，让人声成为了表达核心，完整地托出独自守候的复杂心绪。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惠妹带来的演唱《离别总是那么突然》。张惠妹用她收敛到近乎耳语的嗓音，把离别唱成了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日常。

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是来自李佳薇的演唱《甲乙丙丁》，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普通人的生活百态与内心释然了。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要继续与各位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请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翻开两岸最熟悉的旋律，陪你重温两岸最动人的时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回忆匆匆岁月里的你和我。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仿佛又回到了曾经一起听歌的年纪。首先要送出的是歌曲《泪海》，时隔30年，这首歌再度席卷全网，无数听众终于听懂了许茹芸歌词里唱的那句：伤心的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

郁可唯的《茶汤》是由方文山作词，陈杰翰作曲，歌词是以茶汤为意象，写的是中式情感当中那种含蓄而绵长的牵挂。郁可唯的嗓音清澈当中带着温润，唱这首歌时没有刻意煽情，却让人听出了等一个人回来的耐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阿桑的演唱《一直很安静》。

那些在爱里徘徊纠结的瞬间都被歌声轻轻拾起。刚刚听到的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道尽感情当中两难的抉择，一边是甘愿付出的温柔，一边是苦苦追寻的执念。旋律把爱而不得、取舍难安的心境娓娓诉说。亲爱的两位听友，继续来听记事本。陈慧琳是用细腻深情的嗓音把暗恋的苦涩与无疾而终的遗憾唱得令人心碎。

当内心生出对过往的万般念想，再回到从前，将我们带入对旧时光的回望之中。歌手演唱是用平时的口吻承载情绪，歌词直面现实当中的遗憾，围绕对过往选择展开反思，流露对逝去时光的惋惜，传递想要重新来过的内心渴求，完整呈现出情感世界当中的悔恨心绪。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也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回忆匆匆岁月里的你和我》，马上要听到黄莺莺的演唱《哭砂》。

当思念跨越山海重重阻隔，漂洋过海来看你，把我们带入远距离爱恋的内心境遇。娃娃有着细腻又饱含张力的嗓音，演唱倾注饱满真切的情感，情绪输出真挚恳切，歌词刻画为爱奔赴的种种细节，描摹相思与执念交织的心境，讲述了一段辗转牵挂的爱恋。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用深情而克制的嗓音唱出了都市女性在爱情当中的等待与无奈。

刚刚这首《城里的月光》将我们带入都市人独处时的内心世界。许美静拥有清冷温润的声线，演唱气息是舒展绵长，情绪内敛克制。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分享音乐主题《回忆匆匆岁月里的你和我》，马上要送出的是陈淑桦的代表作了《问》。他用温润而克制的嗓音，把爱情当中那些无法解答的追问唱得深入人心。

离别过后总绕不开难解的心绪，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剖白失恋之后挣扎的内心状态。阿令嗓音是浑厚富有穿透力的，演唱强弱层次分明，情感输出也是饱满真切，歌词围绕失恋后的执念展开，记录深陷伤痛的心理活动。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送出的是林宥嘉的演唱《说谎》，他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把分手后假装洒脱的逞强唱得令人心酸。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演唱店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

0: 很好听。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期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qlx@cctv.com。
0: 接下来让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江苏苏州，去打卡中国昆曲博物馆。
1: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一同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从一页页科学旧藏中寻找80多年前播下又被一代代青年接续培育的科学种子。
0: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1: 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啊，听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讲述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博物馆是岁月的沉淀，历史的珍藏，是时间长河里闪亮的珍珠。中国昆曲博物馆位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苏州展示中华优秀传统非遗文化的重要城市窗口和文化地标。以醉苏州忆江南为文化理念，全方位打造感官式、园林式、沉浸式的新型文博加非遗艺术体验之旅，为传承中国昆曲文化、展现江南底蕴、拓宽公众艺术交流提供新的空间。
1: 是的，昆曲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是世界古老的三大戏剧源头之一。昆曲艺术融文学、戏剧、表演、音乐、舞蹈、美术于一体，富有诗情画意的舞台综合艺术，它集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之大成，是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它的丰富、严谨、完整、精深的戏剧艺术体系，成为中国各种戏剧发展的资源，被誉为百戏之母。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江苏苏州，去打卡中国昆曲博物馆。
4: 大家好，我是台琴小姐姐郭玲玉，漫游姑苏旅行要开始喽！我和小伙伴呢进入到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苏州古城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这里的街区呢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棋盘式的一个格局，以及是粉墙黛瓦的江南水乡风貌，整体布局与南宋的平江图呢基本一致。宋时呢称苏州为平江，取名源于此。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呢，全国10大历史文化名街以及首批国家旅游休闲街区，平江路至全年全天开放。平江路呢最动人的风景不只是白墙黛瓦，更是藏在深幽中的张家巷里。我和小伙伴呢就来到这比邻而居两座非遗宝藏场馆，中国昆曲博物馆以及苏州评弹博物馆，一雅一俗，一戏一曲，静静地诉说江南戏曲的深厚底蕴，是了解苏州非遗韵味的绝佳去处哦。我们呢首先先进到中国昆曲博物馆，整个馆呢是依托古朴的全境会馆改建而成， 这里是守护百戏之主昆曲的专业场馆，是以保护、传承、展演昆曲艺术为核心，常年开展陈列、研究与专场演出。馆内呢，坐拥声名远扬的江南第一古戏台，是我们呢进到这里会看到的一个很有一个广场，会有一个古戏台在这边。古戏台呢，雕梁画栋，古意盎然。戏台这边呢，有一个独特的天然的扩音穹顶，堪称一绝。我们也是有来参观，无需任何的现代设备音响，就能够让唱腔清亮回荡，余韵悠长。场馆呢，它每周都有开设昆曲的一个专场演出，我们可以静坐在台下，静静的来欣赏经典的《牡丹亭》轮番上演，软糯温润的水磨唱腔，婉转缠绵，搭配轻盈灵动的水袖身段，古韵流转，让人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中式古典戏曲的雅致风韵。在几步之遥呢，我们就来到苏州评弹博物馆。这是一座雅致的清代院落，新旧融合的展陈方式别具特色，兼顾了传统的史料陈列以及数字的科技展示。这里的门厅呢，它有一个概述评论的文化的渊源。然后呢，我们再进到三进落呢，这里呢有系统的展示评弹发展史以及名家风采，馆内还珍藏很丰富哦，它有余若木捐赠的500余盘的珍贵的影音的一个影像资料，也有呢珍珠塔等经典的长篇弹词名家遗珍，完整的留存着吴地说唱艺术的一个脉络。展馆呢，它两进呢，它是一个老式的一个书场，哇，它还保留着旧时的茶馆的一个风貌，氛围静谧古朴。那我们呢，就仅付了10元，坐落其间，聆听欣赏评弹经典曲目。这次的演出呢，是排到《飞燕传书》。每次呢都有不同的曲目演出。飞燕传书这里呢，三弦婉转，琵琶轻盈，软糯的吴侬软语呢，它娓娓的到来，将人间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呢缓缓的诉说，温柔的治愈的唱腔，洗去呢旅途的喧嚣，满是姑苏市井的烟火气。我现在就如同是看了一部都挺好的电视剧，就像里面的主角一样，正在听着苏州评弹呢。一次看中国昆曲博物馆和苏州评弹博物馆双馆，揽尽非遗风华。昆曲的唱腔呢，清雅典丽，文词意蕴深厚，欣赏门槛颇高，素来是中国戏曲中的阳春白雪般的高雅典范。评弹则是采用无语吐口的一个讲说表演，是传统曲艺的说书形式。评话呢，俗称是大书，弹词呢，俗称是小书。评弹呢，有那小家碧玉的气韵。昆曲雅致如诗，评弹温润如酒，两者一静一动，一雅一俗，相映成趣，各擅胜场，这是最原汁原味的苏州音韵。平时呢，在苏州还有上海呢，就常有昆曲与评弹的演出。也希望呢，台湾的朋友们到了上海还有苏州来游玩，我超推荐要来欣赏昆曲与评弹这两种深藏姑苏文化底蕴的演出。
1: 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打卡中国昆曲博物馆，收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
4: 年四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8: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8: 爱上博物馆。
9: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进入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一本讲述原子结构与光谱线的外文书，为什么会出现在战火中的延安？它怎样和一所大学的成长联系在一起呢？
10: 是的，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从一页页科学旧藏中寻找80多年前播下又被一代代青年接续培育的科学种子。
11: 你看这个有一本是属于这个物理学方面的这个教科书，那么这个是采用的外文的这样的教科书。
12: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5层特色资源部主任韩露轻轻翻开一本延安办学时期留下的科学旧藏。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前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馆藏章的文献仅存6本，这本原子结构与光谱线正是其中之一。延安的窑洞里为什么会有外文文献？韩露说，延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教材就直接采用外文教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不同时期的馆藏章是科学的种子不断萌发的见证。
11: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当时中华大学和我们交接的这个图书的这个记录，有当时的这个校长，还有包括图书馆馆长的这样的一个手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记录，这些全部都是手写。
13: 等于说那个时期的图书馆呢，它有一个交割单。
12: 延安时期珍藏文献70余册，以红色文献为主体，这些藏书是怎样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韩露介绍，
11: 当时这个我们从校史这个记录上讲哈，一部分呢是当时徐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事，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12: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11: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13: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
12: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老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
14: 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敬秀认为，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就是说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以后，仍然是按照延安精神去做啊。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学校呢 明确地提出了传承延安根、筑牢军功魂、争做领军人的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和培养方针。我们都是按照围绕着延安精神怎么样育人，

0: 去做好我们的培养工作啊。
1: 八十多年后，展厅里一台老唱机缓缓转动，南泥湾的旋律从唱针下流淌出来。黑胶唱片是徐特立留下的收藏，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2: 徐特立老先生把它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1: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
3: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老师和同学可以去访问去查阅的意思。
1: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2: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无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说它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信息的这样的啊，但是它更多的是记录了这个历史、科学史、学校的校史，然后还有包括它能够从中就是发挥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 如何把收藏进一步变成育人资源？严志军说，学校还在整理不同学科几代领军人物与团队留下的资料，把他们带进阅览和学习空间。
3: 学科三代人，我们要把这个学科三代人的资料也要跟这个我们的阅览学习空间要结合起来，就是说这样让学生在学习中也能感受到这个三代人的这个精神。
4: 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然后就是给老师们同学们提供了这个最前沿的一些文献资料。
1: 馆藏史料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课上，师生们看到了按历史结构复原的菱形天线，以及语音通联、密码通信演示等等。
5: 从加密、发报、抄书密文，以及到以码还原，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红色通信史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思考的技术过程。
1: 王诗曼的研究方向是密码技术与数据安全，他从这段历史中想到的是今天怎样把专业能力用在信息安全问题上。
5: 令我最触动的就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需求和未知的问题时，我们要主动学习，勇于承担责任，然后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向需求嘛，就是科研选题既要有学术价值，也要回应真正的比如说安全类的问题。
6: 这一部分展示的是徐老先生人生不同阶段的求学历程。
1: 学生讲解员也在一次次讲述中重新认识学校的来路。张静秀常来这里讲校史，他看到讲解本身也成为青年理解延安精神的一堂课。
0: 培养每一个学生啊，都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讲解员啊，他们呢在这里既做学生又做讲解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和熏陶啊。
1: 整理旧书时，韩露常常留意前人留下的签名、借阅痕迹和页边批注。
2: 就好像我们在和通过这个文献和他们在做了一个对话，也有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献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秋意渐浓，又到候鸟南迁时。近日呢，云南昆明滇池迎来了红嘴鸥先头部队，新一季的

0: 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鸥群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工程师曹光秀。
1: 成鸟跟亚成鸟的话，像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一个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种。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0: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红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红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协助交通管制，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迁徙。
2: 大美金秋，祖国大地景色宜人。在云南永仁的方山，大片凤仙花、醉蝶花竞相绽放，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赴一场秋日花约。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鹏飞发回的报道。
3: 金秋十月，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方山，6万多株醉蝶花、1万株各色凤仙花次第绽放，色彩鲜亮，点缀秋日应季美景。缤纷花海与青山林海相映成趣，不少游客穿行花径，驻足观赏，打卡拍照，感受山野间的清凉与浪漫。四川游客勾政委特别带着家里人过来赏花。
4: 没想到山上这么凉快，这片花海特别特别漂亮，也特别出片，醉蝶花、凤仙花特别好看。一边欣赏这片花海，一边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燥热，一家人玩得特别开心。
3: 方山海拔超过2200米，高海拔加茂密森林的山地小气候，刚好契合醉蝶花、凤仙花开花的适宜区间，形成十月花海盛放的秋日景观。景区工作人员赵晨凯介绍，当地配套建设山地抗旱提水工程，采用分期播种的模式，延长花海整体观赏周期，沿线布设休息平台、座椅、公共卫生间等服务设施，提升游客赏花体验。
5: 我们提前做好环境保洁、秩序维护、安全提示等保障工作，迎接各地游客。下一步，景区将持续优化花海景观布局，不断丰富四季观赏花卉品种，持续完善文旅配套，以花为媒，做强森林康养旅游。
6: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江河开新脉，故土留旧韵，世纪工程通江达海，重塑山河地理，不改乡土根脉。平陆运河通航，古树迁徙续写搬迁与新生的故事，留住百年乡音，守护百姓乡愁，壮阔运河画卷，满含人间烟火温情。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的报道。
7: 午后暖阳洒落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集镇安置点广场中央，一棵200多年树龄的古樟树苍劲挺拔，枝繁叶茂，粗壮的支撑钢架稳稳护住树干。作为平陆运河古树移植项目中体积最大的古树，这棵百年古樟告别世代生长的旧村落，在移民新家园落地生根，将梁屋村几代人的乡土记忆与浓浓乡愁妥善留存。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梁屋村村民温梅芳：
8: 搬他来这里了，很想他哦。以前在我们村啊，这棵树啊，在上面呢、啊。开会啊，饮茶啊，都在上面的。
9: 那现在看到它，其实就是想到以前这些往事，是不是？
8: 有一点呗。
7: 古树曾是梁屋村村民世代相伴的老树，承载着当地村民的集体记忆与乡土情怀。伴随平陆运河建设推进，村庄整体搬迁，为最大程度保留乡愁记忆，建设方将古树同步异地移植，让老树陪伴群众开启新居生活。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工程师张寿龙。

0: 像我呢，我本身也是生活在农村的。我们基本上到了夏天啊，天气很热，我们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一些有大树聚集的地方去乘凉玩耍。一想到树，就回想到童年的时候，是很温馨、很温暖那一种感觉。
1: 所以也很理解村民就是对于古树的一个比较执着的一个感情啊。
0: 对对对。
2: 兼顾工程建设、生态保护与民意需求，是平陆运河建设的鲜明底色。早在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单位便全面摸排沿线生态资源，精准梳理出36棵需要移植保护的古树，涵盖荔枝、龙眼、半风和等多个品种，树龄跨度从80余年至200余年。百年古树移植容错率极低，工序繁琐复杂。针对每一棵古树的树龄、长势、根系结构差异，项目团队实行一树一策专属保护方案，开展全流程精细化移栽作业。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工程师张寿龙。
0: 我们经过将近1年的前期准备工作，就是先给它在原地断根，然后修剪上部的一些多余的枝条，然后让它有一个断根期的恢复，是长出一些毛细根呐，继续恢复到一定的养分的吸收能力以后，我们才对它进行挖起来移植过来。
2: 精细的移栽工序，只为让古树有平稳扎根的生长环境。除就近安置的百年古樟外，运河沿线其余古树全部妥善移栽至钦州园博园。目前，28棵移栽古树枝繁叶茂、抽芽吐绿，在全新的生长环境中焕发勃勃生机。古树安家扎根，新城蓬勃生长。如今的沙坪镇运河安置新区配套持续完善，人居环境整洁宜居，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工程推进的同时，生态底色、乡土文脉、民生温度一并得以保留。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工程师张寿龙。
0: 一棵几百年的古树，它保留下来的不单纯是树的本身的，还保留着周围的环境的变化啊，还有一些村民的情感啊。古树移植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工作内容，也是我们打造绿色工程的一个主要措施。参加平陆运河建设是一个很自豪的事，再加上我负责这个项目啊，除了跟生态环保有关以外，还跟沿线的老百姓息息相关。感觉到工作完成了，我还尽到了一个生态环保的责任，是很有成就感。
2: 奔腾向前的平陆运河，有着重大工程建设的速度与力度，更有着善待自然、守护乡愁的温度。一棵棵古树扎根新土壤，吐露新嫩芽，留住了生态绿意，也守住了百姓的乡愁根脉。运河两岸新居林立，绿意绵延，群众安居乐居，烟火如常。工程建设、生态保护与民生幸福相融共生，书写出温暖的运河发展答卷。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在著名文物修复专家白荣津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衣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
1: 白荣津1935年出生于北京，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曾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来听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津讲述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2: 白荣津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津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3: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头，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
2: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津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津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晟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津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3: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2: 近3000片残碎零件，要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3: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40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2: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津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3: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4: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3: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2: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津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落得一手好胡琴。 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3: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津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津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津践行了一辈子，此后七十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九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玳瑁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摁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0: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津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津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津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津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巴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 妇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牌。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到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

0: 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万商云集链接全球。
0: 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大陆宣布制裁巴拉圭和伯利兹相关官员，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
0: 今天海峡军事为您关注，电子战系统软件仍在研发，美售台 F-16V 升空集成活靶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 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麻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二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东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三期举办，展品紧扣新绿制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请听报道。
10: 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1: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十余款来参加。
1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两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2: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两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3: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4: 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参展单位覆盖开发、设计、施工、运维以及材料和设备设施等多个领域的头部企业，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围绕好房子建造

0: 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不少企业聚焦降噪节能、旧房改造、品质住宅等大众关切，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观演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那么未来的好房子怎么建？哪些最新技术产品涌现？请听报道。
1: 走进本届中国住博会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让大家看到即便在房间内有很大噪声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关上门就杜绝 80% 的噪声。他说，随着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落地实施，以及广大公众对好房子的要求提高，家的静谧性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2: 因为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4毫米可以满足住宅规范65分贝的撞击声要求，6毫米可以满足绿箭2星，8毫米可以满足绿箭3星，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一个明星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减去38分贝，我可能大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咱们家里的背景噪声就有30多分贝了，所以说话声基本听不到了。还有管道隔声材料只有2毫米厚，阻尼隔声片直接粘贴，施工简单，一层2毫米大概是能够降8到12分贝，如果说我们对效果要求更高，我们还可以附贴一层，可以再增加3分贝的隔声量。
1: 家家户户都有窗户，它也是每一个房间隔离室内和外界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不像墙体可以设置厚厚的保温层，以往窗户想要做到保温、隔热、降噪，大家会想到双层玻璃或所谓的3玻2枪系统窗等产品。而在好材料展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这一问题的新型解法。中建中环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庞慧文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透明隔热玻璃，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阻隔率都能做到97%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在建筑物表面，可以使房屋随季节和温度变化调整表面的颜色和控温状态。
3: 大家可以试一下，在相同热源照射下，普通玻璃和我们的透明隔热玻璃热感差异是非常显著的。隔热玻璃采用的是透明纳米涂层，涂布于玻璃表面后呈浅蓝色，屏蔽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同时，可见光透过率还可以达到70%，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谱互补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1: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而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所谓装配式装修就是采用工厂预制布品部件现场干式装配的模式，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厨卫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4: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友好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橡木实心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再包括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硬装，其实都是一样的逻辑，我们有不同的套餐可以供客户选择，选定产品套餐量好尺寸可以迅速的安装完工，很好的解决居民关心的环保、成本、后期维护等痛点，也是我们房屋内装工业化给百姓居住更新带来的一个新的选择。
1: 如今，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 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5: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前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与生俱来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二是如何建造好房子，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消灭质量通病，第二优化户型设计，第三，要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水平。住宅是多项产品材料的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品材料的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1: 而这些基本点显然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都有所体现。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将借此契机推动先进的居住理念、建造技术、智慧家居、数字运维等创新成果充分融入住宅规划、设计、建造、交付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居住，让住房更加宜居。
6: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持续协助编制好房子设计、建造、装修、运维、改造领域的政策文件，推进完善好房子建设制度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和产业发展体系，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提升行业技术水平，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集中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打造产业集群和样板工程，推动好房子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智能建造、绿色建材等的推广应用，助力好房子建设，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广义货币 M2 与社会融资规模维持合理增长的同时，人民币贷款增速放缓，直接融资占比持续抬升，显示我国融资结构正经历深刻重塑。宏观金融数据看似遥远，却直接牵动着居民存款收益、房贷月供、消费意愿与就业机会。在货币总量保持充裕的背景下，为何信贷指标表现相对平淡？当整个国家的融资模式发生转变，我们又该如何来读懂这些变化，并据此调整家庭的钱袋子安排呢？来听一下报道。
8: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来讲，就是反映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首先，报告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初步统计，2026年九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简单来讲，从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观察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实体经济的所谓融资粮草。M2 广义货币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帮助我们看清资金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啊，九月份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重点去支持六张网的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这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8: 不过，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 从社融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

0: 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显示多元融资结构不断优化。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过去看金融冷暖，大家习惯盯着银行贷款这一根水管，如今资金来源早已变成多渠道输水，债券、股票都是重要输水管道，只盯一根水管自然容易看走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观察，贷款与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观察信用增长动能需要综合各类融资渠道统筹研判。
1: 货币在本质上由银行信用扩张来创造，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日益多元，银行信用创造的载体也在不断拓宽。除了发放贷款能够派生货币之外，银行增持债券同信贷投放一样，也是信用扩张货币创造的重要途径。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保持正常偏上的增速，这意味着整体信用并不偏弱。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信用创造的内部结构，包括债券、股权的融资提速，相应的贷款融资有所放缓。这也提示我们，研判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一单一渠道，而是要建立在更为客观多维的综合视角，通过社会融资规模、M2 等覆盖面更广的指标，综合把握整体的信用环境。
0: 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娄飞鹏表示，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
1: 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地方债务的化解，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企业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互补和替代。
0: 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田立辉表示，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2: 我国货币信贷已经从外延式的扩张走向了内涵式的体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啊，不再单纯看贷款总量的扩张，更要看重啊质效与结构的优化。五篇大文章的贷款增速保持了两位数。与此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增强，购房贷款贴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等举措陆续落地，这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成本，稳定市场的预期。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注意到另一个细节，九月末 M2 同比增长 7.2%， M1 同比增长 3.2%， 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 4%。 通俗解释， M1 主要反映企业手里的活钱，随时可以动用的资金， M2 则还包括定期存款等沉淀资金。剪刀差拉大意味着大量资金以存款形式趴在账上，没有充分活起来。对普通人而言， M2、M1 剪刀差的含义在于市场总量不缺钱，但很多钱停留在存款里，没有转化成消费和投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边是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存款躺赢时代一去不返，另一边居民消费和企业扩产的意愿仍待激活。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3: 北京时间14号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挂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这些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请听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一个重磅消息从法国马赛传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又上新了。这一次，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这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

0: 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1: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地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0: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些活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工程，正把先人的治水智慧一代代传下去，也将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慧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0: 明确信号。外部势力操弄台海议题的空间正被持续压缩。台当局若继续依附外部势力推进台独路线，最终只会让全体台湾民众承受难以挽回的后果。台湾东森新闻网、工商时报、联合新闻网、上报等多家岛内媒体第一时间跟进报道，并全文转载了外交部声明要点，重点标注制裁对象长期为台独势力站台，多次推动涉台消极议案等相关背景。岛内舆论对此次制裁普遍持支持态度。有分析直指，境外政客以所谓访问名义窜访台湾，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用巨额外事经费换取的虚假政治表演。这些外国政客打着挺台旗号窜访，实则不断掏空岛内财政预算，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边缘。此外，岛内还掀起了对外部势力操弄台海、赖清德当局牺牲岛内利益谋独的集中讨论。大量台湾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请来的这些所谓外国友人，转过身就把台湾当成挑衅大陆的棋子。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安全保障承诺，在现实面前一戳就破。值得关注的是，舆论讨论的热度背后是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外事政策的普遍不满。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外事预算连年增加。最新出炉的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规模再度调升38亿元新台币，总金额超过434亿元新台币，相较2017年的229亿元几乎翻了一倍。然而，高额投入并未换来所谓国际空间的拓展。截至目前，台湾地区所谓邦交国数量已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时的22个锐减至12个，一个中国原则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正不断被压缩。有岛内评论指出，此次制裁再次清晰画出红线，任何勾连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的外部势力都将被纳入中方的反制清单。民进党当局指望靠所谓金元外交换取外部支持的做法，只会让台湾民众承担越来越高的安全成本。岛内明年最低工资预计再度调涨，月薪逼近31000元新台币，对基层劳工而言是好消息，但对于在职场打滚多年、月薪落在4至5万元阶级的上班族来说，却产生了较强的落差感。舆论认为，近年台湾经济呈现出明显的 K 型发展，若财富持续集中在少数企业与族群手中，未来岛内社会将面临更大的分化与挑战。缺工问题导致新人起薪不断垫高，资深员工薪水却停滞不前，薪水差距越来越小，让中间人才萌生退役，如今已然成为岛内企业内部管理的一大隐患。在职场工作了15年的陈小姐，在目前任职的公司已有6年，只调过一次薪水。看着基本工资连年调涨，心里却是五味杂陈。
1: 不要说是我，就是其余的这种已经上班一阵子的员工，应该都没有太大的感觉，反而会觉得，新进的同仁他的薪水比我当初可能拿的都还来得高，那但是他们的能力没有到达那里，我们还是需要去support他们。那我自己还有我自己的事情需要达成，那所以我可能会变相的让我自己的工作形态是增加的，这个钱对我来说是吃力不讨好。
0: 1111人力银行表示，带新人扛责任，薪水却没跟着涨。目前岛内餐饮、旅宿、零售业及部分传统制造业面对这样的状况比较明显，主因是近几年缺工问题显著，为了招聘新人往往会垫高新人起薪，造成新人薪资跟入行3至5年左右的资深员工落差没有那么大。此外，部分升迁管道比较少的产业，如零售业门市人员、销售人员及餐饮服务人员等，可能没有太多晋升空间，就会变成新人进来跟资深员工薪资落差不大。专家表示，当最低工资调涨，适用最低工资的员工马上获益，但既有薪资水平在最低工资之上的上班族未必马上就会看到

0: 到薪资调涨，需要一段时间。此时，其他资深员工可能也希望雇主能够跟着加薪。近年，台湾经济呈现出明显的 K 型发展，一边是以半导体、AI、通资讯等科技产业快速成长所带动的经济效益，使得相关产业及财富快速增加。另一边则是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及部分服务业面临产业成长迟缓、薪资停滞及转型等压力。有舆论指出，若财富持续集中在少数企业与族群手中，未来岛内社会将面临更大的分化与挑战。如何进行公平分配，将是台当局必须正视的重要课题。新北市劳工局近日表示，将在10月17号于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今年度规模最大的就业博览会，共有70家知名企业设摊征才，科技业与旅宿餐饮业职缺占比50%以上，预估将释出超过2500个职缺。新北市劳工局表示，后续有双十一、圣诞节及跨年等节庆消费旺季，加上明年可能的转职潮，各大企业已经开始纷纷扩大人才招募布局市场。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空军向美国采购的首批2架 F-16V 战机近日飞抵台东制航基地，随后却被爆出缺少关键装备蝮蛇之盾电子战系统。在台民意代表反复追问下，台空军参谋长李庆然12号承认，部分硬件已经安装，但配套软件还在研发中。消息一出，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对此，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缺乏完整电子战系统的 F-16V 根本算不上现代化战机，一旦升空作战就是活靶子。民进党当局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搞凯子军购，然而对美军购买不来安全，美国靠不住，台独是绝路。请听袁周的观点。专家解读，
4: 缺少电子战系统的 F-16V 其空战能力必将大打折扣，因为电子战系统是现代化战机配备的隐形防护罩，通过运用数字射频存储器技术探测识别并干扰敌方雷达信号，帮助飞行员在被跟踪或锁定之前做出反应，大幅压缩被发现和被锁定的概率。可以说啊，没有配备电子战系统的战机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现代化战机。 F-16V 之所以会被称为先进的四代半战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配备了旧款 F-16 所没有的蝮蛇之盾数字电子战系统。该系统由 L3 哈里斯公司主导研发，不仅能够利用超宽带数字接收器持续捕捉敌方雷达信号，为飞行员提供前所未有的数字雷达威胁预警，而且可以利用数字射频存储器技术接收数字化并复制敌方雷达信号，然后以修改后的形式重新发射回去，从而生成逼真的假目标，迷惑敌方雷达。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装备了蝮蛇之盾的 F-16V 和没有装备该系统的 F-16V 两者的空战能力简直是天差地别。美国交付给台湾的这两架名为四代半战机的 F-16V只能在空中裸奔，面对对手的导弹威胁，就只能依靠有限机动动作进行规避了。难怪岛内民众会发出装备攸关飞行员生命的感慨，质疑从美国进口 F-16V 就是花巨款买铁盒子，和买了没装程序的电脑一样，不过是一个摆设

0: 台防务们又何尝不想能够接收两架完美的 F-16V 呢？然而，让其无可奈何的是，美国在对台军售过程中将台湾当冤大头。以台当局引进 F-16V 的凤翔专案为例，原定向美采购66架 F-16V Block 70战机，自2023年启动交付，2026年底全部完成。然而，美方却不断拖延交付时间，最终延迟至10月2日才飞抵台湾。也就是说啊，从签约到现在已经过去近三年，66架战机的到货数量却只有两架。更令人无语的是，即便是这两架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战机，还带着未完成软件研发的电子战硬件。台湾从美国买 F-16V 遇到的这些问题，不过是美国对台军售中交钱不发货、发货发残次案例的冰山一角。台湾几乎所有对美军购项目都存在类似的困境。有追踪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美国已核准但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金额累计高达9361亿元新台币，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2600亿元新台币。而那些已经交付的武器装备中，有发霉的防弹衣、过期的弹药，还有无法拼装的鱼雷零件、被阉割的坦克和无人机，残次品问题可谓五花八门。台湾早已成为了美国废旧武器的回收站和提款机。美国军火商们之所以会如此肆无忌惮地宰割台湾，根子其实还是出在不顾岛内民众福祉、一心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所以无论是无限期拖延的交付，还是交付了价格虚高的二手残次，民进党当局始终都在做所谓美国挺台的大内宣，不仅为迟迟未到的军购项目寻找各种理由，还在不断粉饰这些已经落后的所谓现代化装备如何战力强大，却绝口不提大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状和两岸军力的巨大悬殊。民进党当局无视岛内民众利益，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罪恶行径，不仅会白白消耗掉岛内的大量财富，而且会将台湾拖入万劫不复的战争灾难之中。真正维护台海和平、保障台湾民众安全和利益的，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那么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美国为何还要在西太平洋做姿态性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2: 深度国际。据日本媒体报道，时隔四年，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停靠横须贺港，该舰有可能参加10月19号启动的日美联合军演。那么首先请郑健先生介绍一下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的基本情况，他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
3: 罗斯福号这一次呢，是为了执行呢中东的这个作战任务，它组成了第9航母战斗群，那么适配的舰载机联队是第11航母舰载机联队，当然核心就是这艘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了，它属于尼米兹级，它满载排水量将近10万吨。那么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呢，它的舰载机呢有一个中队的 F-35C 啊，就是常规起降型战斗机，还有三个中队的 FA-18EF 的超级大黄蜂，那么还有呢这个 EF-18G 就是个咆哮者，1-2D 两个各一个的预警机中队，另外还有呢反潜力直升机中队，还有这个搜救直升机中队，另外还有呢 MV-22 鱼鹰，这就是一个分队三架，主要执行运输任务。在他的这个编队里边呢，我们都知道除了航母以外还有护航兵力，美国呢常规的做法就是他无论平时部署还是呢暂时部署这个航母编队，他是不宣布他的编队中的攻击型核潜艇的，但是呢他必然是有。这一次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呢要派到中东去替

0: 但那个临时替补队员，在这个编队中呢，还有一个装备十分引人注目，就是一个海鹰的中型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呢，在结束实验以后，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部署这个无人艇。这个无人艇是美军所探索的这种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的那么一个主战装备。 现在呢，可以说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这是它的首次应用。现在这艘海鹰呢，它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侦察了，但是它也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就将来它可能具有反潜力、具有反舰的啊，甚至可能还装备对陆打击的这样一种导弹，去执行更多的功能。那么这个编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呢，去替补。
1: 华盛顿号编队，那么最后执行在中东的作战任务，它可能会形成三航母集结的这个程度，那就我们看到它还有第二个功能，就是呢，通过形成一个这么大的航母编队，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即将到访横须贺港，把它派来就是临时的补缺。那么这个补位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呢？赖月谦先生，过去我们都知道海军。
2: 它有一个三三三制，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训练，三分之一执行任务。但是当美国的航母50%左右都在维修跟等待靠港维修，那它能够使用的那就很有限了。例如说5个航母可以使用，但是护卫美国本土的最少需要2艘航母到3艘，欧洲又要放1艘，中东一旦爆发战争，至少要2艘，所以。 它能够使用的，在亚洲就空了。第二个，它在海外声势太多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进行海外的作战的情形下，它的航母就呈现出不够使用的现象。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一旦航母不够使用，那么用东补西补的方法，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日本2年1度的。
3: 利剑军演，也就是双数年的利剑军演，由于它是年度排演的，所以它可以东补西补，临时再把罗斯福号航母或是华盛顿号航母调到横须贺军港里面来使用。它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就在于临时突发事件呢，紧急事件呢，或者是中东地区爆发更严重的区域间的冲突，或是欧洲的战局更加的混乱，或是东北亚发生了。 重大的动乱，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如何来处理，它就不够使用的，也会让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军事武力的使用产生高度的怀疑跟不信任，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当然大有影响。
1: 有分析认为，美国此举也是在试探解放军。魏东旭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4: 美国和日本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军会派出航母打击群参与相关的这个行动。它涉及到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航母是一个核心力量。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而且红海区域的局势又非常复杂，所以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一个机动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最强的替代。 以前呢，针对台海区域进行武力炫耀啊，展示它的所谓兵力介入能力，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首选的工具其实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现在呢，无论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地区是常态化的部署，还是路过式的亮相，针对解放军而言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起不到震慑的效果。因为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海区它的这种制空权、制海权的掌握能力很强，即使 有外部的介入力量展示了航母打击群，那么解放军也有足够强的实力和手段，可以将其挡在外围，让他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针对台海问题进行介入。我们看到有岛内媒体分析称，美国正联合日本打造新战法，比如美军正在测试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防空体系。那么郑健先生，如果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这款导弹的话，是想实现怎样的战略野心呢？
0: 实际上，它是现在它的这个战争与作战理念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动因当然是对手的变化，对手能力的加强。过去啊，美军啊，对解放军也好，对伊朗这样的对手也好，它的基本理念就是质量胜数量。我一架飞机，我造得很高端，我可以顶你10架8架。那么这样呢，他认为他就可以取胜。但是呢，现在的战争实践，从俄乌冲到中东战事，他突然发现这个已经不灵了，对手不但是

0: 数量啊有了这个它的优势，而且对手在质量上也具有了。那么怎么办？其中，那么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要讲究数量规模，要把速决战啊要变成持久战，要进行分布式作战等等等等，包括不对称作战。黑胡子，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我降低性能要求，我把成本降下来，那么我不但可以飞机发射，我地面也可以发射，将来是不是那个水面舰艇潜艇也可以发射，最后形成一种呢数量规模这样效应，这样呢我就可以呢分散部署，成规模部署，那么让你呢防不胜防。作战体系要求大了，那么它的节点薄弱环节就会很多，那就很可能会出现我这个黑胡子打的是比较远，可是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不知道它的毁伤效应在哪里，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打，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包括对付高超音速导弹，我们也看到软硬的杀伤手段在解放军的阅兵中，在解放军的发展计划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啊层出不穷的手段出现。所以说呢，这样一个黑胡子里为代表的美军作战理念，包括它的战备理念的变化，那并不是在解放军的意料之外或者是准备之外。
1: 此外，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区域进行军事部署，特别是在日本军事基地的规模化，对于解放军来说会形成威慑力吗？魏东旭先生，
2: 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区，尤其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部署新式的武器装备，目的呢就是谋求技术优势，要强化它的待察优势。因为以前呢，美国空军认为它在隐形战斗机方面有先发的一个优势啊，它最先装备了隐身战斗机，最早呢是 F-22 猛禽，后续呢又开始批量的装备 F-35 啊这个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它和解放军进行较量、进行博弈，这个技术优势和待察优势它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解放军也有歼-20，也有歼-35。他就想拥有隐身战斗机的数量优势，在前沿地区部署更多的 F-35A 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对于解放军而言，针对隐身战斗机，我们还是有足够强的技术手段，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打到它。那除了预警机和这个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去针对相关的空域进行掌控之外呢，解放军的海上的大型作战平台，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052D 改进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一个预警的移动阵地，也可以作为海上防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机动阵地，那么也可以配合解放军空中的作战力量，针对 F-35 进行制衡，那么有效地对它进行警戒和防御。
1: 现在看来，无论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编队，还是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美国在亚太的部署似乎更趋向于体系化。赖月谦先生，这样一个体系化的设置和存在，体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体战略思路是什么样的？
3: 不管是综合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甚至不对称作战的能力，都大幅度的成长的情形下，使美国它传统的这种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种陈旧的战略思维已经应接不暇了。在应接不暇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它采用的打法已经有所调整。它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它把无人机跟日本它满载满编满搭配就放在九州这个地方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它把各类似的导弹雷达系统都往这些岛屿里面来分散，他希望采用兵力分散的方法，采用无人机群的方法，跟有人战机的方式来搭配。但是即使他建构成这样的一种武力，可是我们看到他有先天性的短板，因为这些基地这些岛屿是固定的，而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大陆的无人机的战斗力，还有各类型的导弹，不管是远香火，不管是短程的弹道导弹，不管是中程的各类型的导弹，地对地、地对海、空对地、海对地等各类型的导弹，对于日本全境的各个岛屿，对于美军所驻守的任何岛屿，全部都在解放军有效的打击射击的范围内。帕帕罗所说的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而地狱景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台湾的四周全部都石沉大海，这个就是地狱景象还给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依托现在美国这样一种战略模式，如果说民进党当局想要贴靠的话，还靠不靠得上呢？赖月谦先生，
3: 美国的这种新式的打法还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所以能不能有效我们存疑。再加上台湾台独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发展军工企业的时候人谋不张，目前看起来弊端重重，一个潜舰早就应该要下水了，结果到今天为止遥遥无期，什么时候能交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军不知道。而且呢，从美国所买来的所谓的 F-16V 的战机，现在也承认它的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控制系统、火控系统有问题，目前只给台湾两架，未来能不能够完成它所需要的编装都是未定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独所投下的这些这么庞大的金钱，但是到底能有多少有用的武器，大家看虑，大家也都持怀疑的态度。再加上美国的分散的做法，是失去的机动性、主动性转变成为被动性，所以这样子整个结合起来，以武谋独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荒谬剧。
4: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
6: 两岸观潮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4到12度，上海阴，24到19度，福州多云，28到22度，厦门多云转晴，28到2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1度，高雄小雨转多云，24到21度。
5: 下面是海浪情况。台湾海峡北部及台湾海峡南部2.0至3.0米中到大浪，转1.3至2.3米中浪。福州沿海0.8至1.5米轻到中浪，转0.7至1.2米轻浪。厦门沿海0.8至1.5米轻到中浪，莆田沿海、泉州沿海、平潭沿海1.0至1.8米轻到中浪，转0.8至1.5米轻到中浪。
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编辑秦怀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7: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我们邀您一同探访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百年侨校的文脉密码。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周庄上集。
3: 传承由我，请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讲述与这抹鎏金蓝彩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手艺初心。
4: 巴雅会馆带您从汲取乐音当中去了解广东音乐何以承载岭南人的坚韧与从容。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代表。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一纸桥批越山海，一寸丹心赵家国。今天我们邀您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这所百年侨校藏在泛黄纸页里的文脉密码。
4: 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把跨越百年的侨批故事、先辈坚守的文化火种都沉淀成了面向五洲四海的文脉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段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
7: 暨南大学图书馆世华馆推出星火传侨心百念暨南侨批文献特展，集中展出近1000件侨批文献。一张张泛黄斑驳的侨批诉说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人的思念。其中一封侨批格外引人瞩目，它来自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教员林希国。918事变爆发后，林希国在侨批中奋笔疾书，呼吁东三省失地未收，3000万同胞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凡是中国国民都要尽一份国民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他叮嘱家中年幼子女，虽年纪尚小，也要勤勉读书，立志做替国家争气的人。一纸家书，既是对家人的叮咛，更是一位海外华侨面对山河破碎发出的呐喊。
3: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6级研究生柴永昌。
10: 他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却时时刻刻地牵挂着祖国的安危，并且叮嘱后辈要读书报国。这种跨越山海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份侨批最打动我的地方。
7: 展览中一张张救国捐款收据，同样见证着华侨群体身在异乡心系家国的爱国底色。全面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组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黄焕京从1938年11月一直到1941年9月，每个月坚持捐出5块钱，那是他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3: 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主任王华。
11: 这一封封侨批既是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钱款和书信，更是镌刻着爱国情怀的跨洋家书。我们有过统计，抗战时期啊，我们千千万万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侨汇累计捐款总额达95.74亿元，支援我们祖国抗战。侨批里写满了乡愁，更写满了危难时刻，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满腔赤诚。
7: 作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成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持续收集整理海内外涉侨史料，让海外华侨的家国守望得以被看见、被保存、被传承。在图书馆的馆藏之中，还留存着一份特殊的历史见证，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上海孤岛时期写下的文稿、书信与校史档案。在抗战岁月中，郑振铎坚守三尺讲台，留下震撼人心的最后一刻。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师生们排演原创大诗剧《振铎》，重现最后一刻与他抢救古籍的历史场景，将先辈坚守民族气节、守护中华文化的故事转化为鲜活的思政课堂。
3: 原创大诗剧《振铎》，郑振铎扮演者暨南大学2026届毕业生徐有为。
12: 剧里边的第一页也写到，文化血脉是民族立身之本，在郑振铎先生绝境之中不惧危险，拼尽全力地去守护中华的文化火种，百年后我们的青年学子那更应该要接续这一份赤诚，守护好文化根，传好家国魂。
7: 文脉不息，薪火远航，暨南大学依托华文学院深耕华文教育，把百年侨校的家国情怀源源不断播撒向五洲四海。年近80岁的印尼华文教育者华人陈慧珍与暨大结缘20余年，早年海外华文教学资源匮乏，2005年56岁的陈慧珍报名加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尼开设的函授教学点，系统研习华文教学体系。怀着让海外孩子学好中文、读懂中华文化的心愿，2015年他创办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十余年间培养了7届近600名华裔学子。
13: 汉字承载的是民族根脉，中文连接的是山海家国，让海外华裔不忘本源，让印尼各族青年读懂中国，促进中印尼文明相知相通，这便是我们坚守文化传播最珍贵的意义。
7: 为了更好开展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自主编写适配不同国家不同学情的系列华文教材，其中中文系列教材全球发行量突破5000万册，覆盖100余国家和地区。学院常年开展海外华文教师专项研修培训，以培训来自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位华文教师。
3: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主任蔡丽：
14: 我们团队先后已经研发了20多套、200多本华文教材，我们在第三版中文进行了内容的创新，加入了神州飞天、北斗导航、港珠澳大桥、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体现新时代的中国场景。孩子们翻开课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古老的一些诗词典故，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中国。
3: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生马来西亚华裔杨思琪：
15: 来到暨南大学学习之后，我才真的懂得华文教育它不只是语言的传递，而是一种文化根脉的接续。我也开始的去思考怎么样可以让华文教育在海外长久的扎根，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华裔去亲近祖籍国的文化，让中国声音不只是被听见，还可以被理解、被喜爱、代代传承。
7: 如今暨南大学依托数字华文重点实验室，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对馆藏侨批、侨史档案等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让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3: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小新：
16: 秉承硕南记生教趋于四海的初心，我们深耕侨批文献的数字化，持续推进华文教育的传承以及发展。我们解码侨批中的家国故事，引导新时代青年读懂华侨赤诚， 读懂孝事初心，读懂中国人最深沉的家国大义，让心系家国、更续文脉的精神生生不息，永续传承。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好，我是猪猪。在太湖平原上，江苏周庄生来便是一座被浩渺群湖围困的孤岛。一代代水乡人在这片泽国之上，以舟楫为马，以水路为骨，在数百年的变迁当中，印证着中国人对广阔未知的大胆突围，和在山水局限里斡旋万物的生存智慧。
0: 水网纵横、古建林立的周庄，完整保存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明清宅院依水而筑，小桥流水相映成趣。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周庄上集。
2: 每逢节庆，来周庄旅游的人们总会被一阵密集的锣鼓声吸引，将注意力投入到古镇的这条河道上。
3: 吵起来！
2: 这项名为摇快船的水乡民俗，在周庄已传承了数百年。和我们熟悉的赛龙舟不同，周庄摇快船没有复杂的技巧，它的精髓是七位卢手循着鼓点同步发力。在最窄处不足五米的南北市河，将寻常鲁船每小时3公里的行船速度提升至12公里。回溯数百年前，船夫们奋力奔赴的终点多半是南北市河尽头的集水港。周庄位于江苏省东南部，距古代江南经济中心苏州不过40公里。古镇四面环水，被城湖、明镜荡、白显湖、南湖等众多湖荡层层包裹。在河网纵横的太湖平原上，大多数江南城镇只有窄浅的内河河道，但周庄北侧的集水港却是个难得的例外。水下深处，河流不断冲刷切削，在河床上形成了一条宽20余米、深逾10米的东西向深槽。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周庄成为江南水乡中少有能停靠百吨级远洋商船的天然良港。倘若站在古代的集水港岸边，便能看到一艘艘小型货船从古镇水道疾驰而出，为停泊在集水港的远洋大船装卸各色物资。满载货物的百吨级商船便在这里扬帆起航。

0: 庞大的商贸需求让筷子渐渐刻进周庄船工的骨子里，最终演化为当地这项独特的民俗。但如果没赶上摇筷船的热闹场面，也不必遗憾。古镇西市因水而兴的繁荣盛况，在南市街的一处大宅院里依然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周庄古镇导游吴家威。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周庄省厅，这个宅子的主人是沈万三的第十二代孙子，叫沈本仁，他被称为江南民居之最，他占地2900多平方，前后七进五门楼，大小房间有100余间。
0: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周庄沈万三家族长久以来都是富庶江南的一个具象符号。明代时，关于沈万三出资修筑1/3南京城墙，甚至连朱元璋都对沈家财力心生觊觎的轶事，便已传扬天下。于是，一个能生长出无穷财富的聚宝盆传说，便悄然流传开来。但今天的我们，结合周庄独特的地理位置，就不难发现沈家财富的真正来源。元代朝廷放宽海禁，沈万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天赐良机，依托吉水港的深水航道，开启跨越山海的远洋贸易。从吉水港向西可连通苏州与京杭大运河，向东北京浏河可直达刘家港，扬帆出海抵达今天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1: 周庄政治编辑陆林根，
3: 清朝的两份政治上也这么说的，叫通帆致富，就是做海外生意，把这个地方一些瓷器、茶叶、丝绸卖给他们，珠宝了、象牙了，他们弄过来了。据说啊，有20亿两白银，江南的各个省10年的收入还抵得着他的财富。
0: 今天沈厅的很多营建细节，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发达水运为这里昔日主人和周庄带来的惊人财富。松茂堂占地170平方米，处于沈厅七进院落的正中心，历史上是沈家接待贵宾、处理重要事务的核心场所。
1: 周庄古镇导游吴家威。
2: 松茂堂呢，有个地方非常的特别，他们家的扁座梁。
0: 与常见的圆形木梁相比，扁座梁缩减了宽度，呈扁方形制，抗弯和承重都更为出色。而要制成松茂堂那两根长7米、高42厘米的巨型扁方大梁，必须取百年老树的核心，四面抱平，规整成矩形，这本身就是一笔不菲的投入。更关键的是，扁平的矩形梁面恰好能承托以流云龙凤为主题的繁复雕刻。在古代，这种规格只有大型庙宇或显贵之家才用得起。而在周庄，还有一处关于财富的立体名片，得靠行家的指引才能读出其中的门道。高梅龙，土生土长的周庄木匠，若不是跟着他的目光，往来游人很难留意到老宅窗隔间那些斑驳古朴的片状构件。不熟悉水乡往事的人，怕一时说不上来他们到底是什么材质。
4: 做好新的时候啊，五颜六色，你用灯光一打，漂亮得不得了。
0: 我们在古镇周边找到了一家还在制作这种窗户的工坊，这才看清了其中的门道。匠人选取优质蚌壳，将其压制成平整薄片，再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杂质。为了透光，还要一遍遍精细打磨，
5: 都是要手工一张一张磨，那个成本价就高了。
0: 把蚌壳磨到仅有0.15毫米后， 再修整边角，裁成规整的方片，以竹编为骨架，一片片镶嵌固定。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离壳窗。周庄春夏潮湿，冬季阴冷，传统的纸糊窗遇水即烂，受潮易破，而离壳窗材质稳定，不怕水，不易变形的同时还带有一种柔和的透光性。在玻璃尚未普及的古代，离壳窗虽然造价高昂，却凭借实用与美观兼具的特质，成了周庄乃至苏州园林中最适配水乡环境的一门工艺典范。扁座梁、离壳窗，再搭配上沈厅名贵的苏作描金红木家具，这些营造细节处处印证着周庄雄厚的商贸家底。而在周庄，这股财富的力量早已越过一方院墙，渗透进街巷的肌理，塑造出古镇延续至今的城镇格局。在周庄被四条自然河道分割成的井字形格局里，正是因为贯穿古镇南北，总长958米的南北市河能够直通吉水港，是衔接内外水运的核心动脉。沈家及聚拢而来的富商便将宅院、商铺、货仓、客栈沿南北市河两岸四地铺开，带动南北市街、显江街、城隍带、南湖街成为古镇的核心地带。周庄的城镇格局此后近700年几乎未曾大改，也难怪清代周庄镇志说，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使沈万三父子之功。如今走在这些老街巷里，周庄浓厚的商业气息依旧扑面而来，但数百年间这份商贸底色并非一成不变。明朝初期官府封禁海运，曾让周庄赖以起家的远洋贸易一度沉寂，但紧随其后的一个历史机遇又为这座古镇注入了新的生机。古镇北市街中段，孙露露的裁缝店就开在这里。店铺的招牌好物是以周庄本土棉布为底料精工缝制的传统服饰，深得往来游人喜爱。
6: 它主体采用的就是我们周庄的这种老土布，是手工一点点织出来的，特别紧实的，更凸显人的曲线的美感，给人家很静雅的感觉。
0: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周庄棉布就已经是当地十分重要的特色商品。昔日像杨丽琴家这样前店后厂的家族式土布作坊，曾是古镇最寻常的民间商业景象。
7: 像我爸说的，只要是女生都会吃好饭，没事就马上织布，织好了布呢拿到镇上来，有的放街上卖，有的做件衣服的店啊，百货商店里啊得放着。
0: 而周庄棉布的兴盛离不开绵延数百年的漕运制度。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中心稳居北方，江南盛产的丝绸、粮油等物资源源不断经由京杭大运河北上，周庄北部的吉水港恰与运河相通，成为漕船补给中转的理想泊地。往来船工与居民的穿戴、店铺日常用的包袱、门帘、漕船常换的船棚，为周庄棉布盘活一个巨大的本土市场，在强手如林的江南棉纺圈中撑开了一席之地。更为关键的是，明清两代在漕运上施行土移政策，允许漕船搭载一定数量土特产沿途贩卖以贴补营收，这又为周庄棉布叩开了通往外部市场的大门。时至今日，这种透气耐磨、穿着舒

0: 适的棉布，借助古镇发达的旅游业，不仅传遍中国各地，也赢得了全球游客的青睐。
1: 周庄古镇裁缝孙露露，
2: 法国的、加拿大的，然后这样的顾客比较稍微多一点，觉得这个比较符合中国的文雅，真正用心的东西会很好，销量也会很好。
0: 这批棉布的成长不过是漕运时代周庄繁荣的一个缩影。今天从古镇留存的专业街区地名中，我们依旧能清晰地看到，依托漕运和便利的交通，不仅成就了周庄棉纺之业，更吸引五行八作齐聚于此。
3: 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这是周庄独有的水乡格局，也是刻在江南骨子里的诗意。白墙黛瓦倒映碧水，古桥横跨潺潺流水，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沉淀的静谧与温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让

0: 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各位听友，景泰蓝学名同胎掐丝珐琅，是融铜作、烧釉、绘画、錾刻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工艺。该技艺于元代自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至明代景泰年间趋于成熟，器物多以宝石蓝、孔雀蓝为地，得名景泰蓝。
0: 元明清三代，景泰蓝是宫廷玉器，明代御用件，清代造办处专设作坊烧制，素有一件景泰蓝十香官窑器的说法。晚清时期，制作技艺流入民间，景泰蓝制品也开始远销海外，但是之后技艺一度濒临失传。1956年，北京市珐琅厂成立，几代匠人接续坚守，实现了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2006年，景泰蓝制作技艺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当600年前从宫廷炉火中诞生的那抹宝蓝，顺着北京城里一条以它命名的道路铺展开来，我们推开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的大门，撞见的不只是一件件流金溢彩的工艺品，更是国家级传承人钟连胜把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的两代嘱托熬进每一次800度烈焰淬炼里的滚烫人生。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与这抹蓝色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手艺故事。
2: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3: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2: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3: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2: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3: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丝。
2: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艺。

0: 程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那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长高了，
2: 高了。
1: 这个弧度跟那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还有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边好了，比较简洁。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就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鹿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 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2米，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伟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 说咱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0: 经过1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好，我是初初。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带您从汲取乐音当中了解广东音乐何以承载岭南人的坚韧与从容。
0: 珠江奔流入海，造就了浓厚的岭南文化。认识岭南，我们习惯从古迹和历史文字入手，而本地创作的歌曲同样藏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1: 广东的许多歌曲源于真实的生活，把当地人的日常经历和时代变化写进旋律，诉说普通大众的生活与心声。其中《顶硬上》就是浪涛里唱出来的生存韧劲儿。
0: 《顶硬上》源自珠江口疍家与码头劳动者代代口传的劳动号子。冼星海幼年从母亲黄苏英那里听到这首民间调子，后续为他重新谱曲，留存下这首劳动者的歌谣。作为劳动号子，他的节奏服务于实际劳作，劳动者在班卸行船时以此统一步伐，歌声不只是干活时的号令，也承载着底层人直面生存压力的真实心境。

0: 铁打心肝铜打肺，历时心肠去挨世，道尽了生活的艰辛，也透出了不肯屈服的生命力量。这首作品既是近代珠江沿岸民生图景的音乐记录，更映照出岭南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顶硬上精神。
1: 下面我们通过荔枝颂感受这南国欢歌里唱出自在文化底气。20世纪50年代，粤剧演员红线女携荔枝颂登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舞台，将岭南音乐带到国际视野。作品以七字青、梆黄等传统曲调为基底，高胡主奏、扬琴、竹笛烘托人声，旋律开阔明亮，结合红线女独有的演唱处理，音色清亮通透，保留乐曲本真韵味，适配国际舞台的表达与传播。
0: 荔枝颂借岭南荔枝永不抒情，礼赞南国故土风物，歌曲情绪明媚昂扬，展现出那个时代本土文化从容向外展示自我的姿态，温和却自有分量。

0: 珠江水滋养出的流行旋律里藏着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
1: 嗯，德反顺德是广东顺德本土音乐人陈辉泉的原唱作品，歌曲取材于珠三角一句真实流传的民间俗语，德就德，德反顺德，意思是行就行，不行就回顺德。

0: 陈辉泉以广东音乐为基底，融入口语化粤语唱腔，轻松的吉他扫弦搭配传统乐曲小调韵味，既有现代感又保留着老广的亲切味道，一句街坊邻里常挂在嘴边的话，道出了岭南人的豁达与从容。尽全力去拼，坦然面对结果，闯荡过，努力过，若不如意转身回家便是，进退之间始终不慌不忙。
1: 广东音乐生于市井，长于民间，始终与这片水土上的生活同频共振，这些旋律映照着岭南人寻常日子里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儿，因扎根于生活的底色而拥有了跨越时间的生命力，正如珠江水滋养了一方水土，也孕育出独属于岭南人的性情与气度，朴实从容，生生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

0: 我都一定得。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节目中首先为您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
5: 在今天的城市乐空间栏目，为您介绍广西桂林博物馆的主题展览《晋江遗韵》。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闽南文化馆藏别处找不到的家底，是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立馆之本。近日，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天元表示，图书馆扎根闽台地域文脉，深耕闽南文化、闽台文献特色典藏。
5: 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现有逸夫图书馆、科技信息楼分馆、圆山校区分馆三个馆舍。在逸夫图书馆的闽南文化研究资料中心，按国学渊薮、文脉新传、闽风物语、台海文萃四大主题进行典藏布局。陈天元介绍，这些馆藏资源支撑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闽台海疆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等一系列重要科研项目，也为两岸族谱对接、台胞寻根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
6: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7: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

0: 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1: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2: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你教化的。
3: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人，
4: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4: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乐时光，
9: 各位听友，于丽娜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
10: 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下面请听专题《秦阳东方韵》，弦怀赤子心，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
11: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7: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1: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7: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哎，假如说1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12: 特别这个，对。
11: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7: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13: 而且是不收费。
7: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7: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1: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7: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那么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1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 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7: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大家怎么讲？开开手，
13: 手背、手心。
7: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十一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7: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13: 胳膊要折过来，
7: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1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7: 有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哎，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7: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13: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7: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7: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粤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合唱号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合唱号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7: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0: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就

0: 上呗，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他总算有掌声了，赶快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者乐队里拉，陈刚不久在旁边听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

0: 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1: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2: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1: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2: 偷艺、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1: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2: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2: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3: 好，很好。
1: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1: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2: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1: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

0: 不好吗？大学五年，先生有三年时间都在下乡，他住过猪棚、牛棚，在码头扛过沙包。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在广西桂林博物馆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主题展览，晋江遗韵桂林出土明代梅瓶陈列展，馆藏的300多件形态各异的梅瓶精品，绝大多数以青花瓷为主。
3: 晋江遗韵的晋江取自明朝时期来到桂林就藩的一位藩王晋江王。那什么是梅瓶呢？它和晋江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又有哪些特点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博物馆，来听桂林博物馆讲解员胡佳明讲述梅瓶，一起来领略其背后独特的文化风韵。
4: 梅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瓶式，它最初呢也不叫梅瓶，它在唐朝时期最开始的时候，它被称之为是金瓶，多用于装水装酒使用啊。这个金呢就是一斤两斤的计量单位。到了宋代时期，当时就连皇帝都拿梅瓶来装酒啊，于是呢就给它取了个新的名字叫金瓶。为什么叫金瓶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位皇帝啊，在使用他的这个宴会上面，他是在讲经书讲经文，所以呢就把这件梅瓶呢称之为是金瓶，主要还是因为当时这场宴席叫讲经宴。到了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文人呢这个认为他的口小仅和梅枝瘦骨相比，于是呢又给他取了个雅号叫梅瓶，这是梅瓶名字的由来。古人好风雅，梅兰竹菊四君子，梅为先，于是称其为是梅瓶，这是梅瓶名字的一个由来了。这些梅瓶呢全部都是出自于桂林瑶山脚下的一个林区，这个林区呢叫做晋江王陵。这个晋江王陵呢可以说是整个岭南最大的一个陵园了，它总共有11位王爷就安葬在其中。同时呢这个陵墓当中呢除了王爷以外，还有他的文臣武将、宗室宗亲、妃子也被安葬在其中。咱们的这个晋江王呢也可以说是明朝时期历任时间最长的藩王了，存世280年，明朝的历史才276年，他甚至比明朝的历史还多出了4年。第一位这个晋江王呢，他的名字叫做朱守谦，他的父亲是朱文正。我们中国以少胜多战役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役叫洪都保卫战，这位朱文正呢当时就带着20000朱元璋士兵坚守洪都85天，当时他对阵的陈友谅带着多少士兵呢？60万，甚至坚持到朱元璋带着10万水军前来增援。这场战役彻底把这位陈友谅赶下了历史的舞台。目前这个晋江王府呢它就处于咱们桂林市的市中心，独秀峰呢就是桂林最有名的山了。唐宋时期开始，历朝历代有名气、有才气、有权势的人才能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诗刻。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其中被铭刻在独秀峰上面的一句诗句。
5: 所以我们晋江王府其实是将独秀峰给包围在我们的院子。
4: 对，由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这个王府当中，当时明朝时期有个非常有名的地理学家叫做徐霞客，

0: 两次求登而不得入，算是他在桂林一行的一大憾事。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张地图，啊，这个地图呢，所描绘的就是梅坪出处了，这是晋江的十一陵。那这个陵墓当中呢，出土最多的就是梅坪。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位王爷墓葬里面出土的梅坪，这个梅坪呢，当时里面也装着东西。这件梅坪的学名呢，叫做。 青花双龙戏珠高进代改梅坪，这是其中一位晋江王温玉王朱吕涛夫妇墓当中出土的。这件梅坪当时出土的时候呢，它在瓶口这里啊，有一圈古法水泥做的这个屏风，它这个就是用那个糯米浆，还有这个泥土，还有一些稻草，它这样的封起来的话，它这个水汽就很难逃出来。当时呢，我们起开的时候。 闻到一股很浓烈的酒香味，然后直接就把它这个内容物倾倒出来了，里面有粉红色的酒浆，哦，经过四五百年，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那这粉红色是怎么染成的呢？因为它当时里面有药材，红枣、枸杞、桂圆，哎，您听，这是补血的、补血补气的这个药材，这三个药材里面还混着三个软软的东西。 三只没长毛的小老鼠，这个酒呢就叫如鼠酒。这个如鼠酒呢，实际上是咱们这个岭南地区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酒，主要是用来补气血用的。我们其实也查了温玉王的生前事迹，其实他生前事迹就在他陵墓前的神道牌上，啊，这个神道牌上面写着的是他18岁而薨，非常年轻，他甚至没有留下子嗣。 为什么这个酒呢还得放在他的墓葬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啊，是古人他的一个这个生死观，叫视死如是生。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也依然把你当成是活着。那这个酒呢，你在生前用来温补身体，那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酒也应当陪着你。那这个酒呢，就被埋葬在了这个朱吕涛夫妇的合葬墓当中了。
1: 它整个这个梅坪的一个烧制的工艺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0: 这个烧制的工艺的话，在这里有一个我们一个场景。这边的话是在挑土，挑土之后呢，先过一层这个清水，把它筛洗出来能够制陶的这个陶土，后来呢再把它放在旁边。它这里呢会做一个这个石牌，但是您仔细看的话，它不像我们现在做陶艺的一个转轮，它就是一个平台。然后呢，这些工匠呢就一人拿了一块。 它是在分段而制，其实我们的梅坪最为特殊的就是由于它的器型，特别像古代的美人嘛，口小颈短，峰尖瘦提脸腰圈足。但是你要做到这一步，在以前的工艺上面就得分段来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明代梅坪，它都有两条棱线，就是它分段之后再把它断接在一起，基本上的话是头到肩为一段，肩到腹为一段，腹到腿为一段。 做好这三段之后，断接在一起，断接好了之后放在旁边晾干。晾干之后，再由当时的画工先上色，再上釉，放在炉里面高温定烧。这就是青花瓷梅坪的一个烧造工艺了。
1: 那它整个这个烧造流程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应该需要分段来做。
0: 因为它毕竟是手捏的嘛，它每一段的这个用料很有可能出现差错。那么在烧窑的时候，热胀冷缩嘛，梅坪呢？ 很有可能要么就是碎裂，要么就会产生形变，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器型规整的梅坪，它的研究价值就非常高了。这些梅坪呢，当时都是从青花瓷之乡江西的景德镇运来的，走的这个路径啊，就是临渠。为什么走水路呢？因为水啊，它比较温柔，它就比石渣满地的陆路更好走，也更好去运送像瓷器这样易碎品。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地图呢，就是当时从江西的景德镇一路走水路，运来桂林的一条路线，啊，它走的路线呢是鄱阳湖途经洞庭湖，在借道湖南的湘江。湘江在秦朝时期的话，秦始皇修建了一条古运河，叫做灵渠，它将湘江一分为二，三分入漓江，七分又回到湘江。那这三分的漓江水呢，恰恰好好。 就在晋江王府的边上，那这条路线呢，就是最为畅通的一条路线。如果走陆路的话，还得走湘桂走廊。湘桂走廊是一条山路。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

0: 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58集，教皇令。面对大赛组委会的调查，弗兰德开始了他的表演。白金主教萨拉斯甚至提出了要分别审讯和苍辉对阵的每一名史莱克队员。弗兰德脸上的震惊之色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他断然道：
2: 哎，不，这可不行，孩子们的伤势太重了，如果不及时救治，别说是参加明天的比赛，恐怕整个浑身生涯都会受到影响啊。现在正是治疗的重要时间，他们怎么能回答你们的问题呢？
1: 萨拉斯眼中寒光一闪，这么说，你是要和组委会作对了？我可以将你的行为理解为拒绝接受调查，大赛组委会有权决定将你史莱克战队从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除名。等一下，主教大人。
3: 宁风致之前一直没有开口，只是默默地看着弗兰德和萨拉斯交谈着，此时他才悠然地说：
1: 萨拉斯主教阁下，正所谓法理不外乎人情，史莱克学院的参赛队员们受了重伤，在未经调查的情况下就贸然决断，这似乎不妥吧？
3: 萨拉斯冷冷地说：
1: 史莱克学院现在拒绝让参赛学员接受调查，这本身就存在重大问题。宁宗主，您认为应该怎样处理呢？连询问都没办法做到，又怎么能证明他们的清白？
3: 宁风致转向弗兰德：
1: 弗兰德院长，贵院参赛的学员伤势都很重吗？我记得当时有一名学员的情况还好，能否让他来接受我们的调查呢？这次事件关系到大赛的公正性，还请您配合。
3: 弗兰德激动得双眼通红，看上去就像要落泪一般。
2: 这凭什么我们要接受调查呀？大赛既然公平公正，评委们就应该看清了当时的情况。苍辉学院的参赛队员施展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难道他们会手下留情吗？要是我们的学员没有挡住他们的攻击，恐怕现在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所有人都看到了，我们的学员只是被动抵抗，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大赛组委会真的决定将我们除名，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3: 萨拉斯眼中金光一闪：
1: 这是你自己说的。
3: 弗兰德怒视萨拉斯：
2: 白金主教阁下，您如此针对我史莱克学院，究竟是什么意思？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将我们史莱克学院战队从本次大赛中除名。小刚，明天我们就前往圣地拜见教皇大人，请教皇大人给我们主持公道。
3: 宁风致有些焦急地向弗兰德使了个眼色，不知道为什么一向精明的弗兰德突然会变得如此冲动。难道那些孩子真的是受到了重创，让弗兰德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吗？弗兰德仿佛没有看到宁风致的眼色一般，一边向萨拉斯怒吼，一边不断地拍击着桌子。
4: 大胆！
3: 一名圣殿骑士骤然踏前一步，那十名圣殿骑士身上的魂力光芒同时燃烧起来。两名红衣主教也站起身，只要萨拉斯一声令下，他们这些人立刻就会出手拿人。萨拉斯理都不理弗兰德，扭头看向身边的宁风致：
1: 宁宗主，您也看到了，史莱克学院如此嚣张，拒不接受组委会调查，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处理，我们如何对其他参赛学院交代？这……
3: 宁风致虽然有心相帮，现在却无力可使。萨拉斯这才转向弗兰德冷笑一声：
1: 你们要去找教皇大人申诉是吧？那你们可以立刻启程了。我宣布，史莱克学院由于触犯大赛规则。
3: 他刚说到这儿，突然一个声音打断。

0: 的话。
1: 等一下。
0: 这一次开口的是大师。虽然他没有像弗兰德那样激动，但也是一脸铁青之色。
1: 萨拉斯，你在做决定前可要想清楚了。
0: 一名红衣主教立刻斥责。
2: 大胆，白金主教大人的名讳是你可以直呼的吗？
0: 正在萨拉斯准备继续说下去，将史莱克学院战队踢出本次大赛的时候，大师突然手腕一抖，有一件东西从他的掌中飞出，直奔萨拉斯而去。
2: 嗯，
0: 不用萨拉斯出手，一名圣殿骑士就飞快地挡在了萨拉斯面前，抬手一掌向那块东西劈去，魂力骤然爆发。与此同时，其他圣殿骑士也飞速反应过来，第一时间将弗兰德大师和柳二龙三人围在中央。
2: 都住手！
0: 一只手横插而入，挡在那名圣殿骑士手前，化为一层无形屏障，将其全部魂力包裹在内。奇异的是，并没有任何能量碰撞的现象出现，那名圣殿骑士输出的魂力竟然如同冰雪消融一般静悄悄地消失了。
1: 出手的既不是宁风致，也不是史莱克学院的任何一个人，而是白金主教萨拉斯自己。看到萨拉斯出手，黄金铁三角不禁同时一凛。虽然圣殿骑士的实力和弗兰德柳二龙的实力相比不是很强，但那名圣殿骑士在出手的时候，身上五个魂环同时亮起，分明是一名50级以上的魂王啊。萨拉斯比他后出手，却后发先至，甚至没有用出武魂，就轻描淡写地化解了那圣殿骑士劈出的一掌。想要化解魂王的攻击，黄金铁三角自然也能做得到，但要像萨拉斯那样不着痕迹，那可就根本不可能了。弗兰德心中暗道，这厮就算没有封号斗罗的实力，应该也已经十分接近了，武魂殿果然深不可测。萨拉斯用一只手挡住那名圣殿骑士的攻击，另一只手已经将大师扔向他的东西接了下来。萨拉斯面沉似水地看着周围的圣殿骑士，你们要干什么？都给我滚出去！我让你们动手了吗？圣殿骑士们显然不明白为什么白金主教突然发怒了，但谁也不敢反驳，立刻灰溜溜地走出了房间。萨拉斯根本不用打眼去看，也知道落入他手中的是什么东西，一股潮意从他背后涌出来了。随着圣殿骑士们走出房间，萨拉斯的额头上微微浮现出一层薄汗，他脸上的神色明显收敛了几分，躬身向大师行礼。萨拉斯，见过长老。大师淡淡地扫了萨拉斯一眼，都坐下说话吧。弗兰德心中暗笑啊，而宁风致心中异常的吃惊。以他的目力，他当然看清了那块牌子是什么东西，那正是武魂殿颁发给非武魂殿人员的最高令牌，能够拥有六个图案。这块牌子还有一个别称，名曰教皇令。任何持有此牌的人都拥有武魂殿长老的尊位，更如同教皇亲临。萨拉斯虽然隐约知道大师和教廷有一些关系，但也没想到大师的手中竟然会有教皇令。要知道，武魂殿一共只有三块教皇令在外，分别赠予了七大宗门中的上三门。就连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也不会随便将这块象征着教皇权威的令牌带在自己身上。可谁能想到，大师竟然会有这件东西呢？难道这是第四块吗？
0: 记忆中的一些片段浮现在脑海之中，萨拉斯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他知道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在这里讨得好处了。此时他身边还有一个宁风致，要是他稍有不敬传了出去，那这白金主教也就不用做了。 看上去白金主教在武魂殿的地位似乎仅次于教皇，可实际上他们掌握的权力虽大，却并没有真正的决定权。除了教皇以外，武魂殿还有一个隐藏的长老殿，那才是武魂殿真正的权力核心。一些重大的事项都需要由长老殿来决定。在投票的时候，哪怕是教皇也只不过拥有三票而已，而长老殿的长老多达七人。在必要的时候，只要这七个人全部通过决议，甚至能够废除教皇。而拥有教皇令的人，虽然地位不能和真正的长老相比，但相当于名誉长老，有与长老殿直接沟通的资格。虽然七大宗门中的上三宗与武魂殿之间始终有隔阂，但他们的势力毕竟极为庞大，又是三位一体，因此武魂殿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大师不但出身于蓝殿霸王龙宗，而且手中又有此物，萨拉斯哪还敢放肆啊？他双手捧起教皇令，恭敬地递到大师身边，
2: 还请长老收回。
0: 大师接过教皇令，也不收起来，只是放在自己面前。他淡淡地扫视了萨拉斯一眼，
2: 我请出教皇令并没有干涉萨拉斯主教阁下的意思，只是希望我们史莱克学院能够得到公正二字。史莱克学院战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我们费尽心机培养出来的天才魂师，我不希望他们因为这次询问而加重伤势，甚至影响终生。如果主教大人非要调查的话，等他们的身体恢复了再说吧。
0: 有教皇令在此威慑，虽然萨拉斯心中不甘，但他还能说什么呢？除非教皇或者长老殿的成员在此，否则根本没人有资格说什么。
2: 是属下莽撞，既然如此，这调查就免了吧，我们告辞了。
0: 萨拉斯本来也是借题发挥，苍辉学院战队那些队员的死活关他什么事儿啊？本来他还想假装没认出大师是谁，可现在人家连教皇令都拿出来了，他要是再不知趣，惹得大师真到教皇殿和教皇说几句什么，那他以后真是前途堪忧了。弗兰德脸上已经堆满了笑容。
2: 哟，主教大人，您别急着走啊，刚才是我们不好，太冲动了。您看这样如何？我们的学员里唐三没什么事，伤势不重，不如您询问询问他，他毕竟是整个战队的灵魂，应该知道的比较清楚。
0: 萨拉斯瞥了弗兰德一眼，心中暗恼，
2: 你但凡早点说，我至于看到教皇令？既然面子已经卖了，索性就卖到底吧，就算真问出什么来，难道我真能取消你们比赛资格吗？不用了不用了，弗兰德院长，我已经想明白了，苍辉学院战队的参赛学员应该是被魂技反噬才变成那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归院的学员又怎么可能做出过分的事情呢？告辞。
0: 说完，萨拉斯不顾弗兰德的挽留，甚至忘记和宁风致打声招呼，就带着两名红衣主教快步走了出去。宁风致深深地看了大师一眼，这才和古斗罗一起走了出去。黄金铁三角一直将他们送到学院门口。
2: 三位不必再送了，今日多有打扰。长老，教皇那里……
0: 大师看着萨拉斯闪烁的目光，微微一笑。
1: 主教阁下放心，本届大赛还是十分公平。
0: 萨拉斯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他点了点头，带着自己的人转身离去。宁风致并没有着急离去，他微笑着看向大师。
1: 真没想到，大师竟然还是武魂殿的名誉长老，以前风致真是失礼了。
0: 大师眼神内敛，
1: 宁宗主，只不过是下下一些佣人而已。
0: 宁风致想要问什么，但终究还是止住了话头。
1: 孩子们的身

0: 体要紧，明天的比赛不行就放弃吧，也给大赛组委会一个台阶下。
1: 宁风致说完这句话，向三人告辞，和古斗罗转身离去。目送着两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弗兰德脸上虚假的笑容悄然消失。
0: 这位宁宗主倒真是不愧其名声。不过小刚，虽然你这次唬住了武魂殿这帮人，可是以后恐怕要引起他们更多关注了。
1: 大师还没来得及开口，突然耳朵上一疼，刘二龙有些森冷的声音响起。玉小刚，你竟然和那个人还有联系，说你是不是。
2: 弗兰德眼看柳二龙就要慈威大发，赶忙说，
0: 我想起了，我还有点事儿啊，我就先回去了，你们慢慢聊着啊。
2: 说完弗兰德很没义气的转身就跑，就差把他那俩翅膀亮出来了。大师一脸无奈的看着柳二龙，二龙疼，你先放手，你误会了。
0: 此时柳二龙不光是生气，眼圈都发红了，眼泪都在眼圈里打转了。
1: 误会？那个人连教皇令都给你了，还有什么可误会的？他对你如此深情，连脸都不要了。
0: 大师僵硬的面庞一板，你别胡说，快放手，这块教皇令不是他给我的。
2: 虽然柳二龙实力比大师强得多，但如果大师真的要发怒了，柳二龙还是有些惧怕的，
0: 他放开揪住大师耳朵的手。
1: 那你说，这块教皇令是谁给你的？要是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解释，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你呀，你，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冲动？
1: 什么？你还说我老？
0: 这，哎呀，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到底还要不要听这教皇令的来历？
1: 那你说吧。
2: 柳二龙这才收敛了自己的情绪，他其实也愿意给玉小刚一个台阶下，
0: 这是小三的父亲给我的。
2: 柳二龙对唐三的底细并不怎么了解，自从大师出现以后，柳二龙一门心思都放在大师一个人身上，此时听大师这么一说，不禁惊讶道：
1: 小三的父亲？怎么可能呢？难道？
2: 大师拉起柳二龙的手，朝着学院内走去，嘴里缓缓地说出了四个字：昊天冕下。为了证明己方学员确实都身受重伤，第二天史莱克学院宣布放弃接下来的两场比赛，给队员们充分的休息时间。史莱克学院的不败金身就这么被打破了，他们之前抽到的对手分别是神风学院和雷霆学院。对于史莱克学院放弃比赛，雷霆学院觉得自己有些幸运，但神风学院的队长风啸天可是感到无比郁闷了。
1: 史莱克学院弃权固然令神风学院直接获得了胜利，但火舞的怒气显然不会因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不战而胜而减少。风啸天没有真正的战胜唐三，抱得美人归的梦想也只能暂时搁置了。预选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当史莱克学院复出之后，实力并没有像一些观众判断的那样降低，反而继续高奏凯歌。很快27轮预选赛就接近了尾声，只差最后一轮就将结束。目前预选赛排名靠前的几支队伍名次如下：雷霆学院26战25胜，唯一击败他们的是神风学院。神风学院26战25胜，唯一击败他们的是赤火学院。有某关键人物的放水行为，神风学院想不输都不那么容易。史莱克学院26战24胜，赤火学院26战23胜，天水学院26战23胜，象甲学院26战21胜。虽然比赛还剩最后一轮，但实际上出现的队伍已经确定了，依次是雷霆学院。

0: 院、神风学院、史莱克学院、赤火学院和天水学院。身为五元素学院之一的象甲学院，分别输给了排名前五的队伍，此时已经是出现无望。最后一轮，排名前五的队伍当中，雷霆学院、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面对的对手都不强，胜利毋庸置疑。史莱克学院却在遭遇赤火学院之后，再次碰到了难缠的对手，要与天水学院争夺最后一战的胜利。虽然这次比赛无关出线，却关系到双方在预选赛的排名。如果史莱克学院胜了，才能保住他们第三的位置。如果天水学院胜了，将取代史莱克学院第三名的位置。因此，在预选赛的最后一场，组委会特意将排名前五的队伍和象甲学院安排在同一轮进行比赛，将精彩的最后一战留给观众们。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谭盾、叶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刘静宇和熊艺文共同合作的 Twin Rose。
2: 把握乐谈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本周13号推荐曲目，名字叫 Twin Rose， 这是歌手刘静宇和熊艺文的首支双人企划单曲。作品是以双生玫瑰为核心的意象，表达了两个人彼此独立又同频共生的羁绊。在爵士风格的旋律当中，用红白玫瑰的意象演绎极致的一种音乐上的双向奔赴。歌曲呢，唱出了纯净的白和狂烈的红，推演镌刻他们最极致的一种纠缠。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新歌推荐，听到14号歌曲郁采珍的《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是由玉彩珍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写给所有相信缘分、相信终会再见的人。以潮汐涨退比喻人生的聚散，表达有缘的人会跨越漫长的时间和万里世界再次相逢的内核。不只是简单的告别，更是对重逢力量的笃定的信念。喜欢这首歌的话，记得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15号歌曲《温柔的存在》，这是梁咏琪自己创作词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歌曲呢，也是她出道30周年全新大碟的同名主打歌。这个专辑的名字是源于她多年前禅修时与草木云朵为伴的体悟。歌曲用梁咏琪2000年创作的《花火》的和弦重新谱上了新的旋律和歌词。如果你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继续来新歌推荐，听到本周的

0: 16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邝紫玮带来的《天生偶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为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刚刚听到的是本周16号曲目，来自邝紫玮的这首《天生偶像》。整首歌是以奔赴偶像现场的青春经历为创作灵感，用细腻的粤语叙事，唱出了粉丝和偶像之间双向的温暖的力量，是一首充满了热血和治愈感的粤语流行作品。在这首歌里，他解构了追星背后的自我救赎，将那份对光的渴求转化为对日常疲惫的洗礼。如果你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推荐新歌。接下来

0: 刚刚分享了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这是由大张伟带来的《只为爱与自由》。大张伟诠释的热烈又赤诚，借用夜莺和玫瑰的隐喻，写的是不肯按固定套路出招的人。也许会有人劝我们随波褪色，变成人海统一的蓝，可也总有人甘愿迎着现实的冰川，以淤青作墨，写下不被赞许的诗。理想这份执念本身就是爱与自由，不必强求所有人读懂，守住心底那团不肯熄灭的火，便是对自我坚定的成全。喜欢这首歌的话呢，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继续来新歌推荐，即将听到本周的18号歌曲，来自金志文，天亮就出发。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十八号歌曲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首歌被金志文诠释的松弛又坦荡，他的嗓音褪去了厚重，带着一点轻快的热忱，像收拾好行囊静静地等待黎明的旅人。这首歌不是许诺前路一帆风顺，而是接纳未知，愿意带着当下的自己向着远方慢慢地前行。继续来分享星级弯曲，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一组表达谢意的流行曲，首先听到来自汪苏泷的《让爱抵达》。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各位。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星际弯曲的板块，与大家共同来分享表达谢意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自由实力唱作歌手汪苏泷创作并且演唱的《让爱抵达》，他以细腻的视角将温暖相聚的场景柔情地呈现。歌词中，你凝望的目光像月亮追着我，我却怕追不上你的白发，展现了子女对父母的谢意和关切。继续来分享星际弯曲的好歌，来自陈慧琳的一首《谢谢你陪我那么久》。

表达谢意的流行曲送出来自陈慧琳的这首《谢谢你陪我那么久》，讲述了在感情世界里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的道理。陈慧琳演绎出了一种释怀的感受，透过歌曲和曾经的爱人诉说自己的情感，犹如投递出的最后一封信。这首歌呢，传递了对陪伴者的感激和释怀，也暗含对长久支持的歌迷的谢意。继续来分享歌曲，李宇春的《和你一样》。

刚刚听过的是和你一样，来自李宇春的演唱。通过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感人至深的歌词，打动听者的心，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感谢，可以感受到人和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表达谢意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非常喜欢当中的一句歌词，两个人的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意境绝美的一首歌。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林宥嘉翻唱的一首《成全》。

听过的这首《成全》，它是以钢琴为基底铺陈情绪，搭配上渐进式的弦乐推进，没有过度的炫技的编排，把所有的空间留给人生里的隐忍和温柔。刘若英原版走释然洒脱的路线，林宥嘉呢，则是用低沉细腻的声线，把放不下的挣扎与不舍唱得极为叙事感。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的《天空有雨，伞下有你》。

来自张杰演唱的《天空有雨，伞下有你》，站在孩子们的视角，以第一人称表达了孩子们心中曾有过的一些温暖感动的片刻。他用温暖清亮的声线娓娓道来，歌声中有对人间真情的感谢，有战胜当下困难的勇气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最后来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李健的一首《谢谢你》，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从客家谚语、宗族习俗的鲜活细节说起，结合两岸宗亲、河边族谱、代代接力寻根的真实故事，解析客家文化跨越海峡的深层连结力量，一起感受藏在日常传承里从未被割断的两岸同胞血脉亲情。
5: 日前，台青李小米参加了一个深圳主题的烘焙市集，市集齐聚了50多个来自各地的烘焙品牌，小米却跳出了吃本身，从一场面包节里感受到不一样的生活温度。我们一起来听他在这场面包节里啊，收获了关于味道、关于记忆、关于城市的特别感悟。
4: 儿童科学喂养一直是两岸家长都高度关注的育儿核心话题。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来自两岸家庭的营养师幼一老师将和大家聊一聊婴幼儿戒夜奶这个话题。
5: 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加速进家入户，那么今年多地的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的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的舒适度、服务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真切感受到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好了，
4: 节目就为您预告到这里，让我们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里啊，聊过很多两岸民间交流的温暖故事，那不少听众啊给我们留言说自己身边呢就有从台湾回来寻根的客家乡亲，一句熟悉的乡音，一句从小听到大的谚语，瞬间就让你消弭了陌生感。
4: 其实呢，在两岸之间最能打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藏在祖辈口耳相传的谚语里，一页页泛黄族谱里，一代代人接力的寻根故事里的细碎温情。这些东西没有距离感，不需要复杂的解读，只要你是客家后代，听到那句熟悉的祖训，摸到族谱上和自家一模一样的名字，自然而然就会生出我从哪里来的亲近感。
5: 是的，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朱松岭教授，他深耕两岸关系研究多年，也走访过两岸不少的客家聚居地，亲眼见过大多两岸客家乡亲跨越海峡重聚的动人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朱教授的分享，客家文化里那些代代相传的谚语，延续了数百年的宗族习俗，

0: 在当下的两岸民间交流中，到底还在发挥着怎样温暖而坚韧的连接作用？
1: 客家谚语和宗族习俗啊，今天仍然在连接两岸。它的深层作用呢，在于保存迁徙的记忆，接续亲属的关系，传递互助的责任。他们啊，让这个祖籍地成为有据可查的生命来处，让隔海相望的宗亲啊，成为能够联系、彼此照应的人。那么这份温暖呢，具有跨越地域、延续世代的力量。首先呢，这个祖训保存下来啊，就让这个迁徙的后人有根可循。过去有一句话呀、叫做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啊。那么这句客家谚语呢，被台湾客家词典收录，强调啊珍惜祖辈留下来的语言，机遇啊，不忘根本之意。他把这个语言传承啊看得比田产更重，体现出客家文化对于精神传承的真实。那么从这句祖训可以看出来，保存母语也就是在为后人保留理解祖辈的一条路径。祖居地怎么样念啊？先人如何称呼，家族为何迁徙，这些信息也通过长辈的讲述呢，进入到下一代人的生活当中。人迁居了关于来处的记忆仍然有人保管，有人传递，这对于当下两岸交流尤为重要。很多的后人啊未曾到过他的祖居地，但是呢却先从父母祖辈口中知道了那里与自己有关，寻根呢因此啊就有了跨越几代人的这个情感起点。祖训延续呢是一种责任啊，自己承接的这个历史啊还要让孩子知道。海峡两岸的客家联系正是在这样的这个代际传递当中保存下来的。第二呢，就是像这个族谱接续世系，让两岸的亲缘有名有据。龙岩学院的教授张佑洲啊，他梳理了两岸客家宗族交流然后我注意到他在这个梳理之后呢，这个提出台湾李火德的后裔自从1990年起返回到这个上杭寻根祭祖，并且呢开展了一个接续族谱两岸河边族谱的这个工作。2004年呢共同完成了新编李火德族谱，这表明呢宗族往来包含着持续整理家族历史的实际劳动。族谱的这个连接力量就在于把祖名氏次迁出地和迁台支系这些对应起来。一个名字背后呢是先人的一段人生，一条迁徙记录的背后啊是家族分支如何跨海落地的经历。双方对照谱牒补充材料，原来分散保存的这个家族记忆呢就会有了重新接续的机会。对于寻根者而言呢，这种衔接啊就具有深切的一种安慰。祖辈口中的这个故乡找到了具体的位置，家中保存的名字呀也在对岸呢得到了响应，得到了回应。对于祖籍地的宗亲远行的先人的这些后续经历也最终有人讲述，双方共同补全历史，让分隔多年的亲属关系最终获得可感知的内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宗亲互助接力，让祖辈的这个牵挂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也注意到啊，福建日报有个报道明确在讲台湾客家乡亲江秋荣生前回到这个永定高头时经常帮助这个乡亲们打听迁台眷属的这个情况，寻找失联的亲人。他的儿子江宇强继续参与两岸宗亲交流，并且呢在2024年带着四个儿子返回高头，让下一代人认识祖籍地。那么这一案例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宗亲关系当中有人愿意承担具体的责任，替老人记下亲人的姓名，为两岸家庭传递信息，让孩子认清祖籍的位置。这些事情未必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呢却关系到一个家庭多年未了的心愿。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啊，这个宗族习俗的当代价值，其实它落实了对人的关怀和对传承的担当。祭祖使后人记得先辈，寻亲啊使离散的家庭重新联系，代祭的同行可以使得年轻人接触真实的家族历史，先辈走过的这个路啊有人寻找，未了的牵挂有人承接，隔海的亲人有人牵挂，客家文化就持续拥有了温暖而坚实的连接力量。

0: 管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日前台青李小米参加了一个深圳主题的烘焙市集，50多个来自各地的烘焙品牌齐聚一堂，从世界冠军主理的专业烘焙店到各地市集常年排队的人气品牌，那还有不少首次登陆深圳的小众烘焙工作室，把欧包、日式甜面包、特色法棍还有创意甜点等数十种风味全都带到了现场。
3: 很多人逛市集去面包节，第一反应呢就是去打卡新品，尝鲜不同风味的点心，但是小米呢却跳出了吃本身，从一场面包节里感受到不一样的生活温度。他呢在大陆生活已经有8年了，他亲眼看着大陆的烘焙行业一步步发展起来，也亲眼看着两岸的味道在同一片城市的烟火里慢慢交融。
4: 是的，这次啊，他走进了满是黄油香、麦香和咖啡香气的市集现场，没有把注意力啊完全放在某一款爆款面包上，反而呢在热闹的人流里捕捉到了味道背后的藏着人与人、城市与记忆之间的味道和连接。
3: 在现场呢，他遇到了专程从台湾赶来参展的烘焙从业者，一口熟悉的罗宋面包、太阳饼瞬间把他拉回了台湾街头巷尾的日常记忆里。他也遇到了早已在深圳扎根创业的台湾夫妻，他们没有固守原本的配方，反而把台湾的烘焙经验和深圳本地的口味偏好慢慢融合，烘焙出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新风味。
4: 没错，在小米的眼里啊，面包早就不再是用来果腹的食物了，它带着人的迁徙轨迹走南闯北，把不同地方的食材、手艺和生活记忆揉进同一个面团里，最后烤出的不只是喷香的点心，还有一座城市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的生活图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米在这场面包节里收获关于味道的记忆，关于城市与特别的感悟。
5: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米。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深圳的漫步亚洲面包节，原本以为啊，这只是一次逛市集买面包尝新品的经历，可是走进现场之后，我发现真正让我记住的并不是某一款面包有多特别，而是面包摊位之间、人与人之间传递出来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不同地方的味道正在一座城市里相遇。那天现场很热闹，有人排队买刚出炉的面包，有人拿着咖啡在摊位前聊天，也有人认真的研究每一种面包的配方和口感。空气里有黄油、麦香、咖啡和烘烤之后的焦香，你会发现大家现在吃面包已经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在寻找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在寻找一段和味道有关的记忆。这次让我最有感触的是现场的台湾味道，其中一个我是看到他们的摊位时有种很熟悉的感觉，聊了之后才知道他们是特地

从台湾过来参加的。台湾面包店里常见的罗宋面包、太阳饼，还有那种不太张扬但很重视面团的奶油香气的做法，会让我想起以前在台湾生活时经过的街角面包店的日常。台湾的面包啊，很多时候并不是特别的华丽，它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奶酥面包、一块酥皮点心，或者一个刚刚出炉的菠萝包，但它会让人家觉得很亲切，因为那种香气和口感常常和生活绑在一起。早上上班买一个，下午路过时带一袋回家，家里人一起分着吃。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场景，其实就是很多人的味觉记忆。另外一个是在深圳创业的台湾夫妻小天和奈奈，他和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他不只是把台湾的面包带到深圳，而是把台湾的经验、做面包的方式，还有对口感的坚持，真正的放入了深圳的生活里。他们在这里经营研发，也观察深圳消费者喜欢什么，再慢慢做出自己的调整。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同样来自台湾，一个从台湾来这里参加活动，一个已经在深圳扎下了根，他们代表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流动方式，一种是把熟悉的味道带到新的地方，另一种是在新的地方重新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味道。这也让我想起了我来大陆生活已经8年了，刚来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念台湾的面包店。那时候啊，深圳的烘焙选择其实没有现在这么丰富，面包的种类、产品的变化以及大家对烘焙的讨论都没有今天那么的成熟，想吃一些熟悉的台湾味道还真的没那么容易。但我记得我那时候特别怀念台湾面包店出的奶香酥皮，还有那个面包刚刚出炉的那种温热的气息。那不仅仅是想念某一种味道的食物，更像是想念一种熟悉的生活节奏。可是这几年我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大陆的烘焙产业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面包店越来越多，风格也越来越丰富，从日式面包、欧包、酥皮点心到融合地方风味的创新产品，大家对原料、发酵、口感和制作工艺的要求都在提高。以前啊，我们可能只是说好不好吃，现在还会讨论面包的含水量、黄油的香气、馅料的层次，还有不同的食物放在一起之后能不能形成新的味道。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认真做面包，也认真经营一家他们可能来自不同城市、拥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烘焙。所以啊，当我在深圳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烘焙店聚在一起时，我感受到的已经不只是买到了一些好吃的面包，我看到的是一座城市正在变得更加开放，也更加有创造力。味道其实很像人，它会随着人的迁徙而移动，也会在新的地方发生变化。台湾的面包来到深圳之后，不会完全停留在原来的样子，它会吸收掉这里的节奏、口味和生活方式，然后慢慢的变成新的模样。这也是我觉得很迷人的地方，它不是把每个地方严格分开，而是让不同的文化、食材和技艺彼此碰撞。一个面包里可能有台湾的做法、深圳的食材，也有面包师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它看起来只是一个面包，但里面其实藏着一个人从哪里来，又怎样在新的地方生活下去。8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只是在深圳寻找台湾的味道，我更愿意看见的是熟悉的味道如何在这边延续，又如何和新的生活一起成长。以前啊，我想念台湾的面包店，现在啊，我可以在深圳遇到来自台湾的品牌，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属于这座城市自己的烘焙风格。这大概就是一块面包带给我的最大感受。
它不仅连接了食材，也连接了记忆、城市和人。当我咬下一块面包时，吃到的也许不只是香气和口感，还有一个地方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自己走过的那段时间。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

0: 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儿童科学喂养一直是两岸家长都高度关注的育儿核心话题。这些年呢，两岸的营养学界一直在相互交流，彼此借鉴，从辅食排敏的节奏到日常膳食的搭配，很多贴合本土家庭场景的喂养经验都在交流中慢慢地变得更务实更细化。
3: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营养师优一老师，他来自两岸家庭，丈夫呢来自台湾，他自己呢是四川人。平时呢，他一边接触大陆的儿科营养案例，一边呢也长期跟进台湾的婴幼儿喂养临床反馈，积累了许多两岸不同家庭的真实的喂养记录。那同时他自己啊也是一名新手妈妈。
4: 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戒夜奶。很多新手父母啊，在这件事情上啊，纠结的不行，怕断早了影响宝宝长身体，又怕一直喂下去啊，大人孩子都熬得睡不好。网上的各种一刀切7天断夜奶的教程啊，照着做下来，反而是全家乱成了一团。
3: 优一老师认为呢，1岁前的宝宝夜奶根本不是说断就要断的硬指标，得跟着孩子的月龄、生长发育节奏和白天的进食状态来调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他会和大家分享循序渐进减少夜奶的实操小方法，希望给正在被频繁夜醒折磨的家长们一些放平心态的实用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5: 其实关于晚上戒夜奶的话，不建议一刀切，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宝宝，他在1岁之前，他的奶仍然是他重要的营养来源。所谓的戒夜奶哈，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让宝宝晚上完全不吃东西，而是要根据我们宝宝的年纪，还有他的生长发育，以及白天的奶量和辅食情况来判断的。如果宝宝他已经具备了逐渐减少夜间进食的条件，我们再去尝试循序渐进。比如说宝宝以前一晚上要喝3次奶哈，我们可以观察其中一次是不是明显性的安抚性的喝奶。如果每次只吃一点点，很快就睡了，而且白天完全正常，那一顿可能他主要是宝宝的一个安抚和重新入睡的条件，就是他形成了一个喝奶才入睡的一个条件。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就是减少喂奶的量，还有缩短喂奶的时间，同时呢就是用到另外的安抚方式，比如说抱一抱啊，轻轻拍拍这种方式，然后让宝宝重新再入睡，然后等宝宝适应了以后，我们再去处理下一次夜奶，就是这样逐渐来断啊，不要今天突然我们决定啊，从今天晚上一口奶也不给我们的宝宝哈，然后全家人都熬夜，宝宝也哭哈，大家也别想睡了。所以说其实戒夜奶它本身也是一个习惯调整的过程。其实我真的就是深有体会，因为我自己新手妈妈嘛，宝宝现在10个多月，而且我一直都是母乳喂养的，母乳喂养的宝宝他的确更容易出现夜醒需要喝奶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尝试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缓冲，就是宝宝他夜醒后他哭啊或者是叽叽的时候，我们不要第一时间就判断他是饿了，立马塞奶给他喝。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宝宝他的状态哈，他是不是闭着眼睛叽叽。

明显的饥饿，他持续的哭闹不喝不行的话，而且他或者说是他本来年纪又很小，白天喝的就是不足的话，所以说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去用断夜奶来解释了。所以说夜奶它调整的前提哈，永远都还是要保证我们宝宝正常的营养摄入和生长发育。这也是为什么刚提到的，我们白天要把宝宝一天，尽量去把宝宝一天所需要的营养给他补充够。其实我。

宝宝吃得好不好，或者睡得好不好的唯一标准。宝宝的夜醒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只是说我们可以从营养和喂养的节奏入手来调整，但是我们也不能指望只靠晚餐多吃一点就立刻的去解决他所有的夜醒的问题。家长可以做三件事情啊，第一就是看看白天他到底吃得够不够，就是我们不要只盯着夜里那顿奶或者是睡前的奶，要看全天他的奶量、辅食以及我们的食物种类。尽量的丰富。第二就是我们把营养尽可能的安排在白天，比如说米饭、面条、鸡蛋、肉、豆腐，还有鱼呀、蔬菜这些普通的食材，用来搭配营养密度比较合理的餐食是比较好的。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断夜奶这个事情是逐渐来减少的，而不是去突然的取消，尤其是已经形成了固定入睡依赖的宝宝，就是我们刚说到的，一定要喝奶才能睡的这种宝宝，我们要给他时间去学习新的入睡方式，把他这个吃奶才能睡的单一的依赖慢慢的减少，让宝宝自己在规律轻松的喂养环境里面，逐渐来建立自己的进食和睡眠节奏。然后我最后还是要提醒家长哈，这个最后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宝宝他持续的频繁夜醒，而且伴随他的体重、他的生长曲线不理想的话，而且食欲下降、异常哭闹等情况的话，我们还是不能单纯的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夜奶的问题，还是要及时去咨询我们的儿科医生和专业人士。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白强。
3: 大家好，我是刘洋。
2: 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北方的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加速进家入户。今年多地供热不再简单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呢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5: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4: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6: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7: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4: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8: 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和入户室温采集终端，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每户室温，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 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4: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9: 府谷县集中供热项目主要采用汽轮机低压缸柔性铅缸改造、高效分段抽气技术，实现热力梯级利用。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环保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4: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0: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要求。
2: 近几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但是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甚至是安全隐患。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的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新规如何进一步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创新设计保驾护航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征求意见稿指出，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活跃，新技术装车应用和产品迭代加快，丰富了消费者选择。 但也出现部分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加大了车辆安全环保风险。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1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12: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1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13: 很多消费者呢，原本排斥的并非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那么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11: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随附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一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

0: 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1: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0: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2: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0: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以汽车门把手为例，如果现有的汽车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国标48001/2026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中提出的需要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那么汽车企业需要在2027年7月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如果车企没有按要求提交上述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就会被要求停止生产并启动召回整改。
2: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啊，尤其是增加外露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十大少年团演唱的《卧室巨星》，灯光和火花一起闪亮，也亮不过我的梦想。歌词当中充满了少年们的奇思妙想，还有对梦想的憧憬，节奏明快活泼，富有动感与活力，与歌词搭配相得益彰，完美地展现出了少年的青春朝气与无限可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欢迎来到音乐的异想世界。音符搭建幻境，在不受桎梏的听觉国度当中，我们随着歌声漫游，感受音乐赋予想象的无限可能。继续来听王源的演唱《全宇宙》。

刚才听到的这首《落在胸口的星星》来自郁可唯的走心演唱，歌声婉转深情，直击人心，诉说了一段很细腻的情思，也鼓励着女性找回青春意气，勇敢奔赴爱情。爱是我漫长的孤单，也是我最后的勇敢。情歌说没那么简单，或许也没有你想象的难。郁可唯也用温暖的歌声，让有相同经历的女性充满了力量，继续前行。继续听到魏晨的演唱《白日梦想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欢迎来到音乐的异想世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怪星演唱的歌曲《聪明镇》，这是一首为电视剧打造的同名宣传曲，以剧情核心延伸创作，刻画了一座被欲望喂养的小镇，将人们的压力、焦虑还有欲望层层的堆砌，化作了一场无法醒来的梦境。当然，这首作品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每个人都渴望成为最优秀的人，是否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了最初的自己？继续听到法兰的演唱《变形记》。

0: 听到的歌曲来自蒋敦豪的演唱《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快乐有时会用不快的速度走到眼前，能够清楚地看到它的眉眼，每一帧呢都是按照各自的形态经过。在蒋敦豪的这首歌里面，脑海便是展厅，那些念头、遗憾、幻想都是陈列其中的展品。这首歌拥有着轻盈简约的编曲，也是在温柔地与过往的自我对话，不必执着永恒，接纳起落，微小的生命也能轰轰烈烈地活。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邵子恒的演唱《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作品《梦的逐一》，这是一首融合了流行、电子等多种音乐元素的歌曲，既有现代感，又不失古典韵味。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烛光被用来比喻歌者寻找光明的决心和勇气。愿我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和希望，用内心的力量去战胜一切。继续来听窦靖童的演唱《空中飞人》。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峰的演唱《爱在三千的宇宙》，这首歌所表达的内容也是从一对彼此相爱的恋人出发，但碍于许多外在的因素，不能继续同行的故事。他们更幻想在这个爱的艰难的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容许他们相爱的宇宙。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欢迎来到音乐的异想世界。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艾拉、陈嘉桦的演唱《全世界的雨》。

好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您送上的是孟庭苇的演唱《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一百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叶童演唱的歌曲《漫游记》，他将自己化为流动的旋律，将炽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都融入到了每一个音符之中，以最原始的自然机理承载着最自由、最快乐的生命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们的歌都藏着独属于他的人生哲理，把生活里的遗憾、勇敢、温柔与释怀娓娓道来。我们继续来听金池的演唱《人生啊，抱一下》。

听到的是郭顶演唱的歌曲《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呢，收录于他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之中。轻松愉悦的曲风搭配着有趣且饱含哲思的歌词，在告诉着我们不必大惊小怪，什么都是正常现象，善待自己最重要。继续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演唱《亲爱的你啊》。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刚才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歌曲《不营业的日常》。在这首歌轻快的律动当中，融入了蔡敏佑演奏的优雅小提琴，搭配着富有乡村味道的吉他，风格松弛温暖。刘若英的这首歌呢，也在给我们传递了一种很温柔的生活哲学。不营业不是彻底停下工作，而是主动慢下来，留出时间和自己相处，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继续听到的是周笔畅的演唱《走过世界每个角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弦上生花》，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理的歌。它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回顾与感慨，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歌曲也在告诉着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与挑战，只要坚持信念，勇往直前，生命就会开出充满希望的花。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的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觉。

0: 听到的歌曲名《暗之间》来自周深，这是一首充满哲思与情感张力的作品。通过周深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诠释了人在困境当中仍存希望，带给我们破茧般的听觉冲击和灵魂深处的震撼。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叶炫清演唱的歌曲《直生念》。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捕捉最新的音乐风向，陪你聆听最潮的好歌精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陆凯，陪伴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进入的是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不该被错过的好歌，让这些新鲜的旋律陪你度过这个充满惊喜的音乐时刻。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张子墨演唱的《无人之境》。这首歌是源于他收到了有人拍摄的雪景，歌词用意象勾勒出暗恋里那种想触碰又收回手的挣扎。张子墨的演唱带着一种破碎的温柔，把时间无力感唱得格外扎心。

唐林山演唱的《去北极忘记你》是融合了很多的音乐元素，歌名本身就是一场行为艺术了，为了忘记一个人逃到北极去，也是通过歌词构建出极致孤独的自我和场景。那唐林山也是唱出了都市感很强的松弛感，非常的动人这首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普通的日子》，那这首歌的歌词是聚焦于日常之中细碎的欢喜与怅然，直击人心，魏如萱松弛又极具叙事感的唱腔，把平淡生活当中的细碎感也是娓娓的道来了。

简短字句承载着克制的万般心绪，短歌由陈丽演唱，她那辨识度极高的声线带着疏离又浓烈的质感，歌词寥寥数笔，写尽相遇与别离，把遗憾与释然是揉进简短的文本当中。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许嵩带来的演唱《留香》，旋律婉转治愈，像一阵秋风拂过，在温柔时光里留下美好的余味。愿这些藏在角落里的好歌陪你度过一个不被打扰的音乐时光。

有些名字藏着一段不愿轻易提起的过往。刚刚这首名字，李荣浩低沉沙哑的声线自带沉静质感，歌词围绕记忆里留存的称谓展开，勾勒出一段尘封的情感碎片。编曲配置非常的简约了，吉他旋律是轻缓铺陈，依托沉稳人声，把回望旧时光时安静怅然的感受缓缓托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不该被错过的好歌，下面继续听到岑宁儿的演唱《勿念》。

旁观一段感情的起落，往往会生出别样的感触。第三人称站在旁观者的视角，也是审视爱里的困惑与自我拉扯，跳出当局者的执念，剖析感情当中的自我欺骗与清醒回望，把理智之下的怅惘缓缓诉说。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继续听到的是王俊凯带来的演唱《那夜夏天》。王俊凯干净通透的声线，也是描摹夏日独有的温柔氛围感。

周传雄温润略带沧桑的声线，自带浓厚的故事之感，歌词借秋日大海的意象描摹感情落幕之后心底泛起的孤寂，编曲搭配舒缓的弦乐与人生是相互的映衬，将离别之后绵长不散的思绪缓缓诉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那些不该被错过的好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的演唱了，一起来听数到10。

薛之谦低沉富有颗粒感的声线在《守候》这首歌曲当中诠释出了安静惦念里的隐忍克制，歌词是以朴素文字刻画默默坚守的心境，书写心底挥之不去的牵挂，编曲走向极简，乐器铺垫点到为止，让人声成为了表达核心，完整地托出独自守候的复杂心绪。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惠妹带来的演唱《离别总是那么突然》。张惠妹用她收敛到近乎耳语的嗓音，把离别唱成了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日常。

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是来自李佳薇的演唱《甲乙丙丁》，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普通人的生活百态与内心释然了。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要继续与各位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心里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翻开两岸最熟悉的旋律，陪你重温两岸最动人的时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回忆匆匆岁月里的你和我。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仿佛又回到了曾经一起听歌的年纪。首先要送出的是歌曲《泪海》。时隔30年，这首歌再度席卷全网，无数听众终于听懂了许茹芸歌词里唱的那句：伤心的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

郁可唯的《茶汤》是由方文山作词，陈杰汉作曲，歌词是以茶汤为意象，写的是中式情感当中那种含蓄而绵长的牵挂。郁可唯的嗓音清澈当中带着温润，唱这首歌时没有刻意煽情，却让人听出了等一个人回来的耐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阿桑的演唱，一直很安静。

那些在爱里徘徊纠结的瞬间都被歌声轻轻拾起。刚刚听到的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道尽感情当中两难的抉择，一边是甘愿付出的温柔，一边是苦苦追寻的执念。旋律把爱而不得、取舍难安的心境娓娓诉说。亲爱的两位听友，继续来听《记事本》。陈慧琳是用细腻深情的嗓音把暗恋的苦涩与无疾而终的遗憾唱得令人心碎。

当内心生出对过往的万般念想，再回到从前，将我们带入对旧时光的回望之中。歌手演唱是用平时的口吻承载情绪，歌词直面现实当中的遗憾，围绕对过往选择展开反思，流露对逝去时光的惋惜，传递想要重新来过的内心渴求，完整呈现出情感世界当中的悔恨心绪。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也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回忆匆匆岁月里的你和我》，马上要听到黄莺莺的演唱《哭砂》。

当思念跨越山海重重阻隔，漂洋过海来看你，把我们带入远距离爱恋的内心境遇。娃娃有着细腻又饱含张力的嗓音，演唱倾注饱满真切的情感，情绪输出真挚恳切，歌词刻画为爱奔赴的种种细节，描摹相思与执念交织的心境，讲述了一段辗转牵挂的爱恋。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用深情而克制的嗓音唱出了都市女性在爱情当中的等待与无奈。

刚刚这首《城里的月光》将我们带入都市人独处时的内心世界。许美静拥有清冷温润的声线，演唱气息是舒展绵长，情绪内敛克制。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分享音乐主题《回忆匆匆岁月里的你和我》，马上要送出的是陈淑桦的代表作了《问》。他用温润而克制的嗓音，把爱情当中那些无法解答的追问唱得深入人心。

0: 离别过后总绕不开难解的心绪，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剖白失恋之后挣扎的内心状态。阿令嗓音是浑厚富有穿透力的，演唱强弱层次分明，情感输出也是饱满真切，歌词围绕失恋后的执念展开，记录深陷伤痛的心理活动。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送出的是林宥嘉的演唱《说谎》，他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把分手后假装洒脱的逞强唱得令人心酸。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演唱店”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拜拜。
1: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3: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2: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3: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4: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5: 早上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5: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位居全球第二。
4: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
5: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